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91.8，北京时间八点整。

0: 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5: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6: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7: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

0: 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复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香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香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7了，那么主城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淑萍姐来给我们说说看。淑萍姐，你早。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了，国庆假期的第6天。那今天的话，大家可能还在计划要返程，要么是在家里休息，所以今天早高峰上的这个车流的话明显少了一大截。早上出门的话呢，你会真真切切的感受顺畅两个字。先给大家播报一组让人羡慕的数据吧。目前的话，昆明主城区的平均时速达到了46公里每小时，这在平日里是看不到的。全程的拥堵距离呢，仅有500多米，这比平常的工作日减轻了20.86%。具体来看的话，全程只有零星的几个缓行点，基本是不影响通行的。市区方面呢，像求是街、东向西、云源路这个附近呢，平均时速低一点，每小时10公里。今早呢，相对算是最慢的一段了。路过这一带的朋友呢，稍加留意就可以了。像金岳路的东向西，在金骏路这个方向，新安路的南向北，从西安向到秀景路，那目前的话呢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13到14公里。因为是支线道路，实际上的话呢可能有红灯啊等等，都会导致这样的车多缓行的状况，其实慢慢开就好了。高速和快速这个方面呢，现在比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现在只有55米一个短距离的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24公里。福德立交的北向南二环南路辅路附近呢，现在算是车多缓行，时速呢达到了每小时14公里，但是啊，等一等也快速呢就可以通过了。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呢假期的早间路况是非常顺畅的。平时那些熟悉的堵点，像什么石虎关呀、小屯啊、菊花立交啊，这会儿呢都是非常通畅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有出行计划的话，上午这段时间出发是非常合适的，路上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能够我们喝一杯咖啡了。最后提醒大家了，假期的话呢已经在尾声了，所以自驾游的朋友呢不要忘了提前的话检查一下胎压、油量，高速上呢要保持好车距，特别是返程的话，遇到高峰的话呢，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加 C， 还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我们每天呢都会为您刷新路况的，也会陪您轻轻松松的过假期。好，也祝大家呢出行愉快，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有请求代购从海外带回书籍的经历吗？去年，一女子由日本东京人肉背回244本淫秽漫画，企图闯关入境，被北京海关一网打尽。根据刑法以及海关进出境相关法规，以牟利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影像等物品，属于走私淫秽物品罪，达到数量标准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是简单没收物品罚款就可以了结。咱们要分清合规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普通书刊可以正常携带入境，但淫秽出版物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物品，只要用来牟利，书刊达到100册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这条法律红线一点不能松。境外出版物想要合法流入国内市场，必须完成内容审核，取得正规的进口审批资质，没有经过审批的违禁读物再便宜也不能碰。物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开箱。

查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走无申报通道蒙混过关。无知不能当作违法的借口，不要牵线代购的暴力诱惑。发现走私违禁物品的行为，积极向海关举报，共同守好国门防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了8:30，此时的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请出淑萍姐给我们说说看。
5: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早晨的8:30，11月6号，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早间的

通行情况，先看一个整体的情况吧。目前昆明市的主城区主干道那是相当的顺畅，只有市区零星几处呢车多缓行，比平常正常工作日早高峰这个数据是轻松很多的。那今天的话呢，很多返程车流呢开始陆续上路了，所以城区早高峰现在明显车少，但是路上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呢开始慢慢的增加了。所以呢要给大家做两个重要的提示。第一呢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今天早上的8:24，松明县的箭头互通立交南向北方向，在银昆高速这个附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交警呢已经正在处理了。走银昆高速往松明曲靖方向的朋友呢，请您提前减速避让，服从现场指挥。赶时间的话呢，可以从前一个路口呢下高速，走老路呢绕一段再上去。第二呢是还有一处栈道施工，在今天早上的8:19，安宁市昆明绕城高速北向南方向右侧的车道里呢，现在是有施工的，预计施工时间呢在8:49就会结束了。这段时间绕城高速的北向南的单车道通行，往安宁西边方向的朋友呢，可以从这边呢绕过来，注意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和施工区域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我们再来看看市区的通行情况。金碧路西向东呢，现在是有130米，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北京路的北向南永平路附近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9公里。人民西路的西向东环城西路这个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10公里。这几处呢是市中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堵点吧，再加上去南平街金马碧鸡坊一带逛街的车流呢在持续增加，路过的时候呢请您耐心一点。另外啊，西四向东向西在东四街这个附近，金桥路的南向北在昌宏路这个附近呢，目前都车多缓行，时速呢也就在每小时12到13公里左右吧。但是这个呢路途都比较短，基本不影响通行。最后提醒大家了，假期返程高峰呢马上就要来了，这两天准备返程的朋友呢，建议你呢是尽量的错峰出发，避开下午和傍晚的时段。自驾出行之前呢，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胎压油量，高速上呢保持好您的车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呢下个时段再会。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

0: 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

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

0: 南向北民权村附近呢比较明显，时速呢现在是每小时32公里。广昆高速西向东，从昆石高速到朱家村立交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因为收费站这个停车等待过境的货车的话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的排队，时速呢在每小时31公里。这三段整体来说呢都车多缓行。好，再来看一下市区里，市区里的话呢是二环南锣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现在的话呢有一点车多缓行，时速呢差不多每小时7公里。在南二环辅路这一带的话算是比较磨人的。新闻路的东向西环城西路附近现在车多缓行，算是今天城区最慢的一段了。西昌路南向北，从这个人民西路呢，这整个的话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时速呢在每小时9公里。那市中心一带的话呢车流也是非常多的，如果你要到市中心一带，像翠湖啊老街啊一带去，尽量的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最后提醒返程的朋友了，今天下午的傍晚呢是返程高峰，建议呢大家尽量的提前出发，错峰出行，施工路段比较多，务必呢保持车距，不要疲劳驾驶，遇到施工的话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舒平。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赵晶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晶晶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第六天，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全省各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因昆莫高速车流量大，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对大嘎高速、永津高速、弥玉高速、元曼高速玉溪段全线行驶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以外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期间途经以上路段行驶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的货车司机，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晶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虽然今天是第六天假期第六天，但是无论是想出去玩的还是返程的，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咱们昆明真的是一语成冬啊，也不知道今天这么冷，明天还会冷吗？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和我们说说。慧敏你好。
3: 早上好。那很多人啊，在假期的前几天还在过夏天，昆明27度的气温，短袖防晒是标配。结果这冷空气一到，气温直接跳水，中东部普遍降了6到8度，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0度。那昆明昨天只有17度，再加上雨水的助攻，湿冷的感觉明显。不过好消息是，这轮降水过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了。今天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将会缓步的回升，像是昆明预计到了周四前后会回升到24度左右。今明两天除了西南部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外，其余地区会转为多云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格局对于正在返程路上的朋友来说算得上是比较给力了，但是天气转晴之后有一个副作用，夜间热量散失快，早晚气温仍然低迷，出行带外套是标配。祝每一位赶路的朋友顺顺利利平安到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1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28度。尼尔纳克利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3到22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9到17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2到20度。丽江古城小雨，10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2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阴，17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4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2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2到20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9度。楚雄伊人古镇多云，14到20度。市林外家欢兰梅庄园多云转晴，12到22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
4: 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处。

0: 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出门游玩过度劳累如何应急处理？假期出游，不少人暴走打卡，长途赶路，身体却容易透支，不同疲劳症状需针对性应急。症状一：全身乏力，腿脚酸胀，走路发软。应急处理15分钟快速回血法：一、平躺休息，用随身背包、抱枕垫高双腿，让双脚的位置高于心脏，利用重力促进血液回流，快速缓解腿部酸胀水肿；二、轻轻拍打揉捏小腿、大腿肌肉，放松僵硬肌群，避免长时间紧绷引发肌肉痉挛；三、简易穴位舒缓，按揉足底涌泉穴、膝盖后方委中穴各5分钟，捏拿肩颈穴10次，快速疏通经络，缓解疲惫；四、切勿立刻久坐不动或剧烈拉伸，轻柔放松即可。症状二：口干头晕，轻微脱水，疲惫犯困。应急处理：科学补

水补能。一、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电解质水或淡盐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浓茶、奶茶和酒精饮品，避免刺激肠胃。二、轻微低血糖，可吃一小块面包、几颗糖果、一根香蕉，快速补充能量，缓解头晕乏力。三、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让大脑和眼部充分放松。症状三：暴晒、闷热、燥热、心慌、轻度中暑。应急处理：黄金降温急救法。一、5分钟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厚重衣物，通风降温。二、凉水擦拭额头、脖颈、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集中部位，快速降温，也可用随身风扇、凉巾辅助散热。三、小口补充凉电解质水，静坐休息。提醒：若出现体温持续升高、呕吐不止、意识模糊、无汗、高热，属于重症中暑，需立即拨打120紧急就医。症状四：关节酸痛、脚踝、膝盖劳损。应急处理：劳损快速缓解。一、立刻停止行走和负重，完全休息，减少关节受力，避免二次损伤。二、出游急性期，即48小时内酸痛，可用冰袋、冰棍冷敷疼痛部位，每次10到15分钟，减轻局部充血酸痛。三、脚踝不适，可抬高患肢高于心脏水平，促进肿胀消退。返程后深度解乏，能快速恢复状态。一、拒绝疯狂补觉，回家后长时间昏睡容易打乱生物钟，白天小憩不超过30分钟，夜晚提前早睡，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二、清淡饮食，养护肠胃，返程后前两餐以粥、清汤、蔬菜等清淡食物为主，减轻肠胃负担，避免暴饮暴食。三、温水舒缓全身，用温水泡脚或泡澡，可搭配艾叶、红花，舒缓肌群，改善浑身僵硬酸胀问题。四、校准生物钟，晨起拉开窗帘晒太阳5分钟，帮助大脑快速清醒，逐步恢复正常作息，摆脱旅途作息紊乱。出游防劳累小贴士：一、量力而行，不盲目跟风暴走打卡，劳逸结合，每行走1小时，休息10分钟。二、随身常备温水、电解质水，少量零食、冷敷贴，应对突发疲劳不适。三、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减少足部和关节压力。四、高温天气减少正午户外长时间活动，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返昆。近日，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抵达昆明。第25批原乌干达医疗队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整建制成派，9名队员于2025年9月22日赴乌干达中乌友好医院开展工作。一年来，医疗队严守外事纪律，扎实开展临床诊疗、人才带教和学术帮扶，累计接诊门诊5100余例，完成手术1300余台，实施中医针灸治疗2000余例，抢救危重患者35名，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圆满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0:30了，目前主城区的通行状况如何？压力大不大呢？我们请舒平来说说看。
5: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上午的10:30，今天呢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6天，返程车流呢现在正在稳步的上量，但从实时数据来看，现在全程的整体通行呢还是相当顺畅的。最主要的压力呢现在是集中在了南二环一线和市中心的一个西片区，如果今天要出门的话呢，总体路况还是不错的。我们先来看高速和快速吧。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呢有一个短距离的车多缓行带，平均时速呢是在每小时26公里，基本就是一脚油门就过去了。往城贡南边过去的朋友呢不用担心，二环这一圈呢整体压力现在是不小了，只有几个节点呢现在要重点关注一下，像二环西路北向南呢现在车多缓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关南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呢现在也开始车多缓行，东向西的话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呢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模式里。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呢速度还算是有保证，时速呢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通行呢算是良好的。只有这个二环南路福路东向西福德立交这个附近，福路多段呢是不到每小时时速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缓行带，走福路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比较磨人，建议呢可以上主路，走主路呢就快多了。好，再来说说市区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路段。西昌路的南向北，从庆丰街到人民西路，现在的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6公里，这会是城区相对最慢的一段了。这一带主要是因为靠近像转兴农贸市场、市中心的核心商圈，假期里逛菜市场的还有逛商圈的人流都比较集中。如果您要前往小西门大观楼这个方向的话，可以从人民西路或者昆师路呢提前进行分流。最后北路北向南的话，从先生坡到沧源巷现在时速呢也仅有每小时7公里，这是翠湖路经讲武台一带，假期游客和休闲的车流呢就特别多了，路过的时候呢可以耐心一点，也注意礼让游客和行人。宝云路西向东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8公里，北市区

0: 这一带呢是最慢的一带了，但是总体来说呢，距离不长，所以呢，等一等，很快呢也能通行。最后提醒大家了，返程高峰呢是从今天下午开始的，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高速上呢，像施工的管制，善坤、广坤多个路段呢，在18点后的话呢就逐步恢复了。但是现在的话，通行的话呢，可能还会受到高速公路施工的一些影响。准备返程的朋友呢，建议尽量安排在上午出发，避开下午的车流高峰。自驾之前呢，还是要注意检查胎压、油量。高速上呢，请您注意保持车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道路的通行情况，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舒平。同时呢，提醒大家，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呢有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现在是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过往的时候呢控制车速，注意避让。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一定要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报警电话是0871-12122，0871-12122。当然，祝愿您在返程路上呢，一路平安，一路通畅。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91.8，
12: 北京时间11:00。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北京时间的来到了11:00，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主城区的路况。现在车多的地方呢，提醒一下大家，福德路的二环南路的辅路附近呢，因为靠近火车站啊，所以车比较多，是缓行的路段。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无论是接朋友还是送朋友，都希望呢赶紧上下，不要在路上停留。另外，永平路西向东明通路附近也是缓行，二环南路杭瑞高速附近呢，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这几条路呢，提醒大家，城区巡经街的南向北，在巡经桥的附近呢，大概有300米的拥堵，其余路段通行正常。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机场的天气。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0到1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1到1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德宏芒市小雨，16到24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4度；宝山机场小雨，15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2到21度；昭通机场多云，10到19度；临沧机场小雨，15到21度。大理机场小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6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阵雨，9到20度。
1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

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

0: 机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哦。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端氏小锅文林街店，30年的老店，昆明小锅米线的天花板，藏在文林街的老巷里，门头不起眼，饭点却永远座无虚席。靠一手铜锅现煮的小锅米线圈粉无数，骨汤浓白鲜香，搭配酸腌菜、鲜肉末、韭菜、秘制辣椒油，酸辣开胃，香气能飘半条街。米线劲道爽滑，吸满汤汁，加一份臭豆腐，臭香交融，越吃越上头。配一碗炸洋芋，外脆里糯，蘸满丹山蘸水，10几元就能吃到撑，是老昆明早餐的灵魂选择。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1: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在景区游玩要遵守景区规定，拍照时站稳扶好，留意脚下和身后环境，确认安全后再取景，不要随意翻越护栏，站在陡坡或临水危险区域拍照。在景区出入口、栈道、观景台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通行，看护好老人小孩，不要拥挤扎堆，不滞留拥堵点位，儿童不要追逐打闹，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2: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十二点目前主城区车多的路段，有西昌路的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还有西昌路的人民西路到大观路这一段呢也是车多，金碧路的从三市街到南通街目前有100米左右的拥堵。再来看东风西路的五一路附近，福德路二环南路附近，广福路呢从云秀路到九转花街这一段也是属于车多的，如果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慢行。这两天还在放假期间，到城区去呢最好还选择公共交通，以免拥堵。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1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富明天马山多云，9到21度。宁洱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1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2到21度。金甸风景区多云，10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4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
9: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 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挺。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

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香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香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

0: 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

0: 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4: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

0: 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点钟，现在是中午时间啊。理论上大家觉得这个午休时间车不是很多，但是呢，主城区有几个路段啊，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是昆曲高速的北向南小庄立交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昆曲高速的杭瑞高速附近当前也是车多。另外呢，沿河路的南向北在顺城街附近一定是逛街的人比较多了，所以现在目前这附近的车多。还有寻金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有340米的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也是有400米的拥堵，西昌路的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有200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呢，谨慎慢行或者是合理的避让。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济宁郑和公园多云，11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富明天马山多云，9到2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明庄园多云转晴，11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2到21度，金店风景区多云，10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4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能耐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还望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

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

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香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香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吉庆祥碧鸡店始创于1907年，滇式糕点的开创者，火腿月饼的鼻祖，百年间坚守手工工艺，用料扎实，招牌硬壳火腿堪称一绝。云南优质火腿融入酥软硬壳，咸甜交织，油香不腻。除了火腿月饼，云腿酥、鲜花饼、豆沙酥都是经典。非遗酥点层次分明，入口酥化，甜而不齁。老店每日现烤，香气四溢，逢年过节昆明人必来采购，既是日常解馋的点心，也是走亲访友的体面伴手礼。百年甜润藏着春城人的温情。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0: 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护眼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距离，控制时间，户外活动和充足睡眠。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的字号调大一些。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原因所在。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一些，相当于放大了视觉目标，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得到放松，自然就没那么容易疲劳了。另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则改变了颈椎的姿势，加重颈部的负担。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动作，眼睛和颈椎都轻松。当然了，这个字号也不是越大越好。有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太大了，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无限放大。那么对于屏幕挡们来说，多大才是适当呢？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你的身体自然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大约就是一臂远。如果在这个姿态之下，不需要前倾身体，不需要用力眯眼，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这个大小那就是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之外呢，还可以把屏幕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使用深色或浅色高对比度的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 o'clock。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来到了中午两点钟，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呢，下面几条道路目前是车有点多。巡京街南向北巡京桥附近，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121大街的莲花池正街附近，还有二环南路石湖关立交到汉瑞高速，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几段路呢是目前车有点多，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呢最好选择公共交通，也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通畅。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搭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0: 哦。应急常识365。
6: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

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

1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啊，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15:00。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6: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

0: 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呢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把我们呢传承百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36味透眼贴啊，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说你既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

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就能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希望是什么？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

的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的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首先呢要把咱们这次就是36位透眼贴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全国累计下来，就这部分国家给我们拨下来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现在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我给大家推算一下，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最后这一小部分救助资金呢，可能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就没有了。而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说我们国家给眼科这块拿出了补贴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了帮扶和救助，那么也是给大家呀，就是真正的救助到底啊，它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减免一丁点的费用。你看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啊，就过去治疗眼病上36位透眼贴啊，大家就是按照原价来买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呢，你看因为我在临床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是大家治来治去，你看这钱都没少花，甚至有的人呢还得四处去借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政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咱们大家，你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说你经济条件好也好，你是低保户无保户也好，那么你都能够用得起，大家也是都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啊，咱们活动当中啊，就如果大家你参加上了，那么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呢，你买两个疗程，他就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而且这次国家还拿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咱们自己啊，大家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完全够用了。这四个疗程一个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大家你现在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可能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呢。但是这个我也要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讲啊，就是这一次的帮扶补贴救助啊，它是唯一的一次救助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你不管是我们老患者朋友说你花原价买的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啊，大家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了，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咱们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的功效上它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我们全国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包括你看现在有同仁医院，这个临床将近了得有10年的时间验证。那么36位透眼贴啊，说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家的这部分帮扶补贴救助资金，你看唯独它在眼科当中给了36位透眼贴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就是因为他在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100万的眼病患者了，这是他临床当中的一个实际数据。所以说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看不管说你任何的眼病患者，你只要是在他的主治范围当中的，那么大家说没有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为啥呀？36位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了一个传承了100年的方剂了，那么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那么它把这个方子啊再进行改良，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当中，它这个36位名贵的道地的中药啊，它要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有的人可能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因为2次破壁提取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纯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你看它任何杂质它不参与。所以说36位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大家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对你的胃肠道啊，对你的肝肾呢，没有任何影响啊，你不伤及肠胃，不伤及肝肾，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用上它之后你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副作用的毛病。你像有的人可能吃一些口服药啊，血压容易升高，血糖容易升高啊，但是36位透眼贴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就是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像包括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还有像这个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像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啊，还有包括你看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容易出现一些眼部的炎症，你像各种这个角膜炎呐、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网膜炎，还有这种角膜白斑，再就是有的眼病患者呢啊，眼睛上容易长这种就是云翳斑翳的这种啊翳状脓肉啊，另外你像包括这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说它是专病专治呢，就大家呀，你看你以往治疗眼病上，它跟你们以往的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就说大家你看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去治疗这个眼病，那么它通过什么啊，说怎么样去治，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咱们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我们说它精尖在哪儿呢，你看眼睛它包括各种眼组织，就大家常见你了解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这个角膜，还有我们的结膜啊，还有这个虹膜，还有睫状体，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再就像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黄斑啊，你看它是一共啊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而我们这个说眼病啊，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很多人讲说，你看王老师，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它怎么效果就不好啊？那它这个眼病它到底难治，难治在哪儿呢？人眼睛这块啊，就是它当中这个毛细血管啊，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它自己本身呢，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就我们所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血眼屏障。你看人的这个眼睛啊，你看它黑眼仁它就是黑眼仁，白眼仁它就是白眼仁，它层次分明啊，它不混浊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保护屏障来给它进行保护。而这个保护屏障它干什么呢？就是你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它不被这些像什么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所侵害。但是你看这些保护屏障，它对药物它也起到了一定的什么呢？屏障作用。所以很多人说的王老师，你看我用上药之后啊，刚开始啊感觉还行，但是后期我觉得这个药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了很多方法啊，就达不到这种好的治病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咱们讲到的就是你吸收的问题。吸收是什么？它不是说你身体去主动去吸收，而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药物它得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病灶处。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人现在病到一定程度了，很多人你看他吃饭他都没有办法去进食了，那你想给他进行营养的补充怎么办呢？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你像老慢病的啊，家属去给打流食或者是什么呢，打营养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把营养去让他主动的去吸收。所以你看眼病这块他也是一样啊，你眼睛这块形成病灶了，你想让眼睛去主动去吸收这个药物，它可能这个时候它达不到，你怎么办？你得靠你的药物的这种强大的穿透性，它能把它的药物把它的作用的方式作用到你的病灶处上，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这里边他把这些药材当中，你看有藏地的通天眼啊，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羚羊角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啊。你看它在这个眼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它有这种去翳明目的功效。这个翳是什么？翳呀，在中医当中，它就是这种混浊，就是这种代谢毒素垃圾。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眼毒。所以你看羚。

0: 太阳角它的穿透力它作用在什么？作用在你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咱们在临床上啊，包括说现在有很多咱们老患者，就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说36位透眼贴我们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为什么说它这么快？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不管说是哪一层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它强大的穿透性。说你看这些16层眼组织结构，它不光要作用到眼表，它还要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当中。那它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去除掉了，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你小梁网这块堵上了，他血液循环过不去了，那么你眼压升高了，有的人眼睛胀疼啊，是吧，每天滴这个眼药水去降这个眼压，但是你看你降来降去，你这个眼压始终它不能控制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因为你小梁网这块堵着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36位透眼贴，你看它把这个小梁网这一层，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里边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给它清除掉。哎，这个网当中啊，你看这条通道上它没有任何的堵塞，它没有任何的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大家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通畅啊？那么你血液循环通畅了，代表着什么呢？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好多人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大家会发现这个眼睛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上一个疗程之后啊，大家这个眼药水不用去滴，你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眼毒的存在啊。包括说你看像有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还有你像这个晶状体出现混浊，我们说白内障的患者，那么你晶状体里边，你眼底当中啊，你玻璃体也好，它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眼睛它就亮了啊，它就眼前没有这些小遮挡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些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这里边啊，它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啊，包括说呢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还有这个霍山的石斛，同时啊来进行入药。为什么要把这个贵州千里光和这个霍山石斛同时作为这种治疗的药材呢？因为你像贵州千里光它又叫什么呀？又叫九龙光。管它叫千里光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去明目，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包括说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啊，它是护眼的仙草啊。当初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宫廷的明目仙草，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你眼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啊，很多人呢说，王老师我没想到。我说你没想到什么呢？说我这个眼睛视力怎么还能恢复啊？啊，原来这个眼睛视力可能就 0.1 0.2， 甚至有的人这个视力啊就是 0.0 几的视力。那你看大家现在视力能恢复到 0.5 0.6 了，有的人的视力能恢复到 0.7 0.8 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36位透眼贴它能去修复咱们眼细胞的一个再生组织。你看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细胞它得到营养了，哎，它细胞它就有这种活跃的功能。所以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什么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供应上了，眼部它不缺营养了。所以好多人说，你看我现在我不用吃这个叶黄素了，我也不用吃这个什么这个虾青素花青素了，哎，我这个眼睛视力上还能恢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身的功能它恢复的一个结果。所以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说作为你看眼科疾病的一个专用药，国家这次还拿了大量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临床当中的疗效上，是任何你打针方法也好，手术方法也好，它所代替不了的这样一种治病疗效。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啊，就不管大家说你现在你这个年纪有多大啊，你眼病呢是得上多少种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大家记着，眼睛只要没失明，你还有光感，你就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王老师，我给大家治疗眼病这么多年啊，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眼病患者你可以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达到正常自理，你不去拖累家人，这就是上年纪人为啥说大家眼睛一定要康复的原因呢。所以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因为这个补贴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没有报上名的大家自己啊抓点紧，提前呢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希望大家呀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不容易啊，打半天了、
0: 嗯、等半天了，咱们患者 特别多啊。
3: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听咱这36位透眼贴讲座了，听了有6-7天了。
0: 啊、
3: 嗯，哎，我就感觉吧，这眼贴挺对我正的呀。
0: 嗯，
3: 啊，我听说吧，这36位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3: 而且吧，听说这个产品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
0: 没错。
3: 啊，王老师，你说我一想吧，那效果它不好，它不可能传到第5代呀。
0: 嗯，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剂。你看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有很强大的一个治疗功效。而就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因为每一代它需要进行改良啊，它需要适应现代人的这种眼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是把这些36味名贵的中草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治疗眼病上为啥说让大家你可以既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因为它没有任何杂质。你们首先要用上之后，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呢？它没有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而且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和你过去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一针见血的达到你这个眼睛的病灶处上。所以你看为啥说在临床上它的治疗率这么高啊，国家要拿这么大的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对不对？
3: 嗯
0: 嗯，
3: 是啊。我还听说咱这个36味特眼贴吧，它那个药材非常好、
0: 嗯、
3: 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那成分太好了。
0: 嗯
3: 啊，我吧也想着不打针啊，不吃药，不手术，把这眼睛贴好了。
0: 嗯，好
3: 啊。
0: 那你说说你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我今年吧57岁。
0: 嗯，
3: 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啊、
3: 哦，这眼睛吧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像隔成塑料布似的呀。
0: 嗯，
3: 刚开始吧就薄薄一层，后来是越来越厚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吧就有那个像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呀，那小黑点子密密麻麻的。
0: 嗯。
3: 啊，感觉这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3: 瞅那个楼梯歪歪扭扭的都不敢下呀。
0: 嗯，
3: 啊，那功视力也就是0.3、0.4那样吧。
0: 嗯，
3: 你像扫个地呀、啊、那个窗户灰啥的根本就看不清。
0: 嗯，
3: 啊，我为啥想用呢，因为啥，我家我堂姐她就用36味透眼贴。
0: 嗯，
3: 哎，用的非常好，她眼睛就不好、
0: 嗯、
3: 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3: 贴着效果特别好，他告诉我说的、
0: 啊、
3: 说不打针也不吃药不用手术，
0: 嗯，
3: 一贴上就好。哎，我一想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省钱省着少遭罪呀。
0: 没错的，你看36味透眼贴、
3: 嗯、
0: 这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真正的去感受到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少遭罪，大家呢、
3: 嗯、
0: 少走弯路，你同时你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讲啊， 其实说的最根本一点，你得少花点钱呢，对不对呀？
3: 对，
0: 因为老百姓当中说咱们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0: 而且你看尤其上年纪的人、
1: 嗯、
0: 你经常的去反复的去吃药，大家反复的去治病，那你有多少钱够花呀，对不对呀、
1: 嗯、
0: 哎，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像白内障啊、
1: 嗯、
0: 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
1: 嗯、
0: 但你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啊，你看你发展眼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说再控制不好、
1: 嗯、
0: 你这个眼病会越来越重。你别看说你现在眼睛视力上有0.3 0.4，你如果再接下来发展的话、
1: 嗯、
0: 你眼睛视力会更低啊、
1: 嗯、
0: 为啥会更低呢、
1: 嗯、
0: 因为你眼部当中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它现在已经形成眼毒了，就这个眼毒的破坏、
1: 哦、
0: 它对眼组织结构对眼细胞的一个破坏非常强。你看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如果你家里的这个垃圾你长时间不清理，你看它慢慢的它就变得腐蚀了，这个腐蚀性是特别强的、
1: 嗯、
0: 所以时间长了它对眼细胞它有一个影响，你视力下降它是必然的。就为啥有很多眼病患者到最后啊，大家可能你不难发现他这个眼病想治他没有治的一个机会了，因为他整个眼组织功能、
1: 嗯、
0: 整个眼细胞他已经没有一处是好的地方了，他都被这些眼毒给腐蚀掉了、
1: 嗯、
0: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你看你有机会吗？对吧，
1: 对，
0: 你打针也好、
1: 嗯、
0: 你手术也好，你再用什么神奇的方子，你眼睛它也治不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为啥讲说大家得上眼病一定要提早治，你别拖、
1: 嗯、
0: 另外一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上大家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那不是说我今天吃点口服药我明天去打针我再去做手术就能解决的。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很多药物为啥大家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总是作用到眼表上进行治疗，那就相当于说咱们每天你在收拾家的过程当中，你只是把表层那灰擦了，你实质上你底下那层啊，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些像油泥啊这些东西你擦不掉，而它就是腐蚀性非常大的。所以36味透眼贴治什么？它要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就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
1: 嗯、
0: 啊，这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儿、
1: 嗯。
0: 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多啊，眼病这么重、
1: 嗯、
0: 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
1: 哦哎、
0: 它起效非常快，你当天你能感觉到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
1: 嗯、
0: 就36味透眼贴你们用上之后，第一天晚上睡觉你们睡得都非常好啊，因为眼睛舒服
1: 啊。对，
0: 你看他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晶状体不混浊，你这个眼前就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它就没了、
1: 嗯、
0: 你玻璃体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那你看你这些小点儿在你眼前它就不飞来飞去了啊。你眼睛当中、
1: 嗯、
0: 尤其是黄斑区，它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它这个营养啊自己它就供应上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虾青素之类的去补充了，因为你补充也补充不进去。为啥呀？你这些垃圾毒素在那儿堆着，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过去吗？
1: 嗯，
0: 它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它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那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营养物质供应上了，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变形的情况啊，你视力上它就能恢复啊、
1: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36味透眼贴你要用，你不用多用，你按这4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
1: 哦、
0: 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能好，你这个视力上它都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就是视力恢复到个0.78 0.89的视力，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哎，太好了，王老师、
0: 哎、
1: 我听说咱活动花1000多就买2个疗程赠俩疗程。
0: 对
1: 哦，另外吧，我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哎，王老师我着急呀，你帮帮忙，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0: 你我知道大家着急，因为我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
1: 嗯、
0: 随时就没有了。但是报名呢、
1: 嗯、
0: 不能在我这报啊，因为咱们各地区、嗯、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
1: 嗯、
0: 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嗯、去把这个名额去给他预定上啊。
1: 哎哎
0: 哎，
1: 那好，哎，那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我这是天津的，也是咱们老会员老朋友可以说是。
0: 啊，老朋友了。
3: 啊，这个36位头眼贴呀，上一次我买了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嗯，
3: 我这想让您看看我这能停药了吗？我现在我感觉到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现在这件事
0: 没问题了。嗯，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你这样把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3: 行。
0: 嗯，
3: 我呢是天津的，今年呢64了，今年是。
0: 嗯，
3: 这眼病吧也有个7-8年了。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血压引起来的这个毛病，血压高20多年了已经是。
0: 嗯，
3: 开始的时候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差不多，基本上140-190左右，还不算很高。
0: 嗯，
3: 尤其最近这几年，哎呀，这血压有的时候高的189啊，啊，整天，哎呀，就觉得头晕迷糊。这是在，5年前，哎，突然之间眼前就发黑发红那种那种感觉，这是上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儿，哎呀，赶快就觉着不对劲儿嘛，赶快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高血压引起来的。出血量还不算小，然后就打的那个激光给止血。过来以后吧，有那么4-5个月以后又出血一回，量比以前小一些了。就一直用着这个降眼压的这个止血的眼药水儿。时不时的吧还是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完了就这5-6年时间吧，加一块也有个3回4回的了。有的时候出血量高点，有的时候出血量低点。到最后害怕的是什么呀，这视力出问题了。这下降的特别厉害呀，看东西离着2-3米远，你看那个人吧也只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人是谁呀看不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呀，这视力啊，左眼0.1，右眼睛稍微好点0.2的视力。一看个东西啊，眼前呢也出现变形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小黑点小黑蚊子。那眼科的大夫检查完了以后告诉我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黄斑水肿。
0: 眼病还越来越多。
3: 说这眼病挺厉害，这再要不注意以后有失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整天呢也是提心吊胆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听说哪个治疗这眼病效果好都买。这几年啊没少花钱呢，到最后啊怎么说呢，钱花了不少。这视力啊一点没提升。而且发现还是在一点点的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心里就觉得越来越上火，越来越着急。后来这还是我一个战友啊，听见说我这个眼病越来越厉害，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呀，36位透眼贴呀效果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往眼上一贴就能治疗这个眼病。他说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着给我介绍了以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下我就买4个疗程的。当时连犹豫都没犹豫
0: 啊，没犹豫。
3: 是啊，他这都好，我觉得我也差不哪儿去，所以说这不就用上了吗。还真别说，当天贴呀当天见效，贴上以后我就觉着这眼睛啊凉飕飕的，特别舒服，感觉当时。眼睛啊干涩的这种情况啊，缓解了。用风流泪的这个情况吧，也减轻了。
0: 好。
3: 越用吧现在就越踏实。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这些黑丝黑点啊少了，比以前的时候。没以前那么多了。用2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就比以前是大幅度提升了。你看个手机也能看着了，这地板上哪有个花子壳啊，有烟头什么的都能看着。所以说我觉得挺高兴。我说这钱花多花少咱不说，起码来说

0: 用对了。
1: 对，
0: 现在的视力确实是大幅度提升了。
1: 嗯
0: 嗯，这不现在用了3个半疗程吗？现在眼底出血再没出过，而且那个淤血以前剩一点那个黑、
1: 嗯、
0: 黑点那个淤血，现在呀慢慢的也都吸收了。
1: 好
0: 啊啊，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前天我这刚测测视力，左眼0.6，右眼0.7，现在呀、
1: 嗯、
0: 也别说看电视、看手机，就看这报纸上这字儿都能看清楚。现在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你这不就相当于重新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对对，哎呀，现在连老花镜都不用戴，我觉得我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这品鉴清那会儿都不差，现在是。
1: 嗯好，
0: 嗯，
1: 哎，
0: 这不是现在我这感觉的效果挺好，
1: 嗯，
0: 听着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
1: 嗯，
0: 1000多块钱就能够买2个疗程，再送2个疗程，等于是4个疗程1000多块钱。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比我那会儿那省钱省多了去了，
1: 没错，
0: 我就想着让您看看我。用完了这半疗程是停药啊，还是说再买一份、
1: 嗯、
0: 再巩固巩固啊，这、
1: 嗯、
0: 这以后别再叫他犯了吧，这个视力、
1: 嗯、
0: 是吧，这啊。
1: 好啊、嗯、你老朋友啊、
0: 嗯、
1: 老患者了。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其实你看咱们老百姓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主要看啥呀，看它功效啊，对不对？
0: 对。
1: 看给你治疗的结果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它得没副作用，你对吧？
0: 对，
1: 你别治了眼病了把你其他病再给你带起来。所以为啥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点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药、
0: 嗯、
1: 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作为啊就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方子，它现在呢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这个方子上就比过去它的功效上还要好。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都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药物的微粒儿是非常小的，它能穿透你这16层眼组织的结构。所以为啥说大家当天用上你们当天就能见效啊，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个眼底当中深层，它能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清除掉。这就是让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得少遭罪呀、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啊我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啊它治疗眼病上跟你们过去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说大家你反反复复的去用药，我们也不用说的你得需要常年去治疗、眼病这一块吧、大家记着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再有一个就是你眼病康复了以后，你看36味透眼贴它治什么？它治眼病的病根儿，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
0: 是，
1: 你看你眼睛的状态是什么？你眼睛的状态它是一个干净的状态、
0: 啊、
1: 那你看为啥说小孩他这个眼睛看着这么好啊，水汪汪的呀、
0: 嗯、
1: 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眼毒的存在、
0: 嗯、
1: 那你看、
0: 哦、
1: 你没有眼毒，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存在，你自然而然它就是好双好眼睛。而咱们现在呢，你看36味透眼贴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是恢复的这种健康态了，而且它能够促进什么呢？你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为啥说你视力能提升啊？这就是你细胞修复的结果、
0: 嗯、
1: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
0: 啊、
1: 大家记着该停药你就得停药，你不用说长时间去吃、
0: 哎，
1: 因为咱们4个疗程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好了就是好了、
0: 嗯、
1: 什么叫好、
0: 嗯、
1: 什么叫治病？你治病好了你就不用再长期去用药了，那就跟那个发烧感冒的患者一样，你说你烧都退下来了，你感冒都好了，你还要去吃退烧药吗？是不是？
0: 那肯定不用了。对对对，
1: 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次咱们的补贴救助它再优惠啊，老朋友像你这情况、
0: 啊、
1: 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0: 行行，王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也就不跟人抢这个名额了。
1: 哎，
0: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1: 好，放心吧啊，好好的呀，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
0: 哎，
1: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嘞。
1: 哎，
0: 谢谢王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了。哎，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

0: 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5: 哦，
4: 就是这个36味透眼贴，哎呀，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买了两个疗程的。
5: 嗯。
4: 哎呀，家里我老伴儿不同意呀、啊，说我买的药买的太多了，哪个用上也没管事儿，还买啥？
5: 嗯。
4: 但是我姑娘孝心呐、啊，给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5: 啊、嗯，让
4: 你
5: 先试试看。
4: 你说没想到效果是又好又快。
5: 啊，看到效果了啊。
4: 嗯。
5: 好。
4: 这两个疗程吧，还剩3-4天就贴完了。
5: 嗯。
4: 王老师啊，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
5: 嗯。
4: 哎，这回遇到好产品了。我呀68岁了，
5: 嗯，
4: 我这眼病啊都全了，
5: 哦，
4: 哎、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5: 嗯，
4: 哎呀，这眼前那些雾气呀、啊，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刚开始吧还挺清亮，后来就厚厚的一层了，
5: 啊、
4: 嗯，这眼珠子胀的疼啊，胀的呼的难受。还拐着这脑袋呀、脸呐、啊，哎呀，这有时候这腮帮子都跟着疼。
5: 嗯，
4: 那眼压老高了，一测那眼压都是38-39啊。
5: 啊，
4: 哎呀，总有那些小黑点儿呀，条条逛逛的在眼前飞来飞飞去的。
5: 嗯，
4: 哎，看啥东西呀、啊？那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不是方的，变形啊！要走到那地都是坑包的、
5: 嗯、
4: 啊。这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你说就能看见，就测视力去，就能看见仅上边那第一行、第二行大字那个。
5: 嗯、
4: 啊，这不就睁眼瞎吗？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啊。
5: 嗯，
4: 就心里就没底儿啊，就害怕呀，就瞎呀，瞎了咋整啊？你说。
5: 嗯，
4: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了吗？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一贴就好。
5: 嗯、
4: 啊，王老师，这用上效果真不是一，真不一般呐。
5: 不一样是吧？
4: 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了。
5: 好，
4: 贴的时候就觉得凉的哇的，特别的舒服，
5: 嗯、
4: 哎，得劲儿、
5: 嗯啊。好，
4: 就贴上当天吧，就偏头疼啊，或眼球发胀啊，哎，当天缓解呀、啊。
5: 嗯。嗯，
4: 贴到一周的时候，这眼压正常了。
5: 嗯，
4: 左眼睛15，右眼睛16。
5: 嗯，你看多好啊！
4: 就，哎呀，好。
5: 嗯，
4: 这看东西老清楚了。也觉得吧，这个什么看啥东西也不那么费劲了。
5: 嗯。
4: 出去啥的吧，自己吧，原来出去家里人不放心，老伴儿得跟着啊、
5: 嗯。
4: 要不孩子们没时间陪我，我都不敢出去啊。
5: 嗯，
4: 后期一点一点的看真吧，出去溜达的，哎，敢迈步了，敢下脚了、
5: 嗯、好、
4: 看啥东西清亮了、
5: 嗯、
4: 而且条条逛逛都变少了。
5: 嗯，很好啊。
4: 王老师，这不是还有3-4天就贴完这两个疗程的了吗？
5: 嗯，
4: 现在那个白内障散的差不多了。
5: 嗯，
4: 哎，看东西透亮了。
5: 嗯，
4: 不疼了，不胀了，不怕光了。
5: 嗯，
4: 就那黑影啊，黑点一点都没了，看东西不变形了，
5: 挣、
4: 到了，
5: 挣到了啊！这回自己、
4: 哎、现在这
5: 能出门了，
4: 好使了呢。
5: 嗯，
4: 这自己就做个饭呢、啊，下个楼遛弯啊，
5: 嗯，
4: 上早市买个菜呀、啊，就那菜好刀啊，我都看得清楚真亮了。
5: 你看多好啊啊！
4: 嗯，就是那视力表，我一看都能达到

0: 0.50.6 了。
1: 嗯，不错啊，这个视力啊现在也恢复了。嗯
0: 嗯，我是真满意呀、啊。
1: 嗯，你满意，老伴儿满不满意呀、啊？
0: 哎呀，现在老伴儿一点也不埋怨我了，
1: 嗯、
0: 还支持我呢，说效果这么好还得用啊。
1: 嗯、
0: 我姑娘说再买。
1: 嗯，很好，你看你多有福气啊，孩子呀、啊、也很孝顺。另外一个呢，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看这个方子都传承上百年了。嗯，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在这个疗效上都已经远胜于原来的方剂了。所以你看大家，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你别说两个疗程啊，咱们36位透眼贴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叫啥？这才叫真正的治病功效。为啥？你看国家这次拿了这么多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他在临床上就是这个全国三甲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跟大家讲了，说不管你看你们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眼睛没失明，那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对吧？这叫啥？这叫真正的治病功效。所以这回像你这情况啊，白内障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但是你记着，多一个疗程你也不需要去用，但少一个疗程也不行，因为它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次活动大家也听到了，对，现在1000多块钱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价。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所以你要报名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0: 哎哎，好好好，王老师，我还寻思让你帮忙给我订一份呢，就要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也是要这个优惠的。我姑娘让我赶紧买呢，彻底治好得了。
1: 在我这儿啊不能报名，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很多地区没有名额了，所以你只能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啊。
0: 啊啊，听明白了，王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也着急打场外电话啊，说到这儿吧啊。
1: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
1: 好，
0: 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呀，这终于打进直播间了，我这太难了，打直播间了
1: 啊，电话不太好打。
3: 我这大前天呢，我订的就是4个疗程的36位透眼贴嘛。
1: 嗯，
3: 你说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呢。
1: 活动你参没参加上啊？
3: 哎呦，参加上了，就那1000块钱那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那个。
1: 嗯，当福救助活动啊，报上名参加上了。那你既然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政策。得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这个名额你已经享受到了
3: 啊？对
1: 啊，你现在是没收到吗？
3: 啊，对呀。然后你说我还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吗？我着急了。
1: 啊，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啊，因为现在呀、啊、各地区名额有限啊，这个救助的帮扶救助资金呢，目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但是如果说你们报上名了啊，这个你们不要着急啊，因为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就已经给你保留了。哪怕说咱们现在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啊，这4个疗程，你还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哎，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我们得按照啊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送，所以说你别着急。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这个3天左右啊，3-4天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都能收到了啊。
3: 哦哦哦，
1: 哎，
3: 哎呀，这挺好的。然后我还听说咱这特眼贴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关键一贴就好。
1: 专病专治啊啊，而且它是咱们百年传承的方剂，就到现在为止，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在临床当中，它就是解决咱们这些疑难性眼病问题的。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让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过程啊。啊，
3: 是啊，所以说我就着急用嘛，因为我这不是那啥嘛，就玻璃体浑浊，就是哎，这眼睛近视高度近视800多度啊，
1: 嗯，
3: 然后还引起网脱了都，哎，
1: 嗯，
3: 就是瞅啥东西这眼前就是好像总是，就是怎么说呢，黑叉叉的，就是总是有小雾那种感觉
1: 啊，
3: 特别难受，就是，
1: 嗯，
3: 哎呀，然后的话我就寻，就我就听说咱这个36位特眼贴就是特别好使，
1: 嗯，
3: 说
1: 特别好使，嗯，
3: 然后还不用手术，你说完完我一寻思手术我还害怕大夫让我手术吗，
1: 嗯，
3: 手术我一寻算了吧，这要是整不明白这把我整瞎了我就，
1: 嗯，你看老百姓，哎，咱们就说实话啊，其实你们呢
3: 是，啊，
1: 就是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可能也都对眼病上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它相当于救急，啥叫救急呢，就是让你眼睛暂时性保住，它为什么要加一个暂时性保住，因为它没去根儿，你没去根儿的话你眼病就是好了之后它容易什么再犯呢，所以为啥说你看很多就是有白内障的患者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后发障啊，你这个眼睛当中你得知道它病根在哪儿。你看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如果说眼内当中的存在这些眼毒，就是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不掉，它侵蚀到哪里它哪里它就容易形成病症，所以为啥说36位透眼贴跟过去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直接针对的是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这叫治啥，治你眼病的病根啊，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不破坏眼组织，它不破坏你的晶状体，不破坏到你眼底的任何一层，那你看你眼睛不就是一双好眼睛吗，对不对，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定这4个疗程就够用了啊，你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你就是形成现在这个网脱也好啊，你这个眼病能好，就包括说你视力上它能提升，36位透眼贴它能清除眼部垃圾的同时，你看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再生，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啊就是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太好了，
1: 哎，所以这回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嗯嗯嗯，
1: 哎，好，
3: 我跟您说，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1: 嗯，黑龙江绥化，好，你这个就是信息上我都记下来了，
3: 嗯，
1: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帮你问啊，
3: 嗯嗯嗯，好好，
1: 哎，
3: 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哎，好，再见，
1: 哎，
3: 王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4: 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患者。
1: 啊。
4: 36位特眼贴啊，我4个疗程，我先停药1个多月，也稳定了，反正3、4个月了都。
1: 啊，都稳定3个多月了，那你是老患者，
4: 啊，
1: 老朋友了呀。
4: 对，
1: 哎
4: 呀，我今天特别高兴跟您通话，特别感谢王老师，也感谢36位透眼贴啊。
1: 嗯，不客气啊，你这是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自己也受益了，是不是？
4: 是，我现在吧，这眼睛全好了，那个也停药这段时间吧，也没反复，没反弹呢，特别好。
1: 好。
4: 嗯，因为我是啥眼病呢？我今年76岁了。
1: 嗯。
4: 嗯，因为之前吧，我得青光眼。
1: 嗯，
4: 那个眼压高，眼压这家伙胀疼都干到40多了，后来越发展越严重，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1: 啊，
4: 哎呀，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玻璃体还浑浊。
1: 嗯，
4: 那个眼压高疼啊，又吃药又打针的，也不咋顶事儿。哎，
1: 嗯，
4: 哎，老遭罪了，视力吧逐渐的下降，
1: 嗯，
4: 都下降到1个0.05，1个0.06了。
1: 啊，
4: 那时候我心里头老郁闷了，我怕这个眼睛要失明，这个下半辈可咋过呀？
1: 嗯，
4: 哎，正好没事儿，听节目，听你讲36位透眼贴了。
1: 嗯，
4: 那个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这个36位里头都是名贵中药。
1: 对，
4: 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1: 没错，
4: 这些名贵的中药。哎呀，我说这个好啊，也不遭罪啥的，还省钱，

0: 我就是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买四个疗程嘛，当天接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嗯，好。
0: 啊，感觉呀，这个疼痛啥的，那个胀呼的就得到缓解，凉花的挺得劲儿。
1: 嗯。
0: 哎，贴到十天头的时候，眼睛就不胀了。
1: 嗯。
0: 眼压吧就恢复到一量啊，一个17，一个18呀。
1: 嗯，很好。
0: 嗯。而且这个逐渐的贴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大见效果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视力也变宽了。
1: 嗯。
0: 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开始往下下。
1: 嗯。
0: 那个看东西看的比原来清又清楚又多，完了看的又远了。
1: 嗯，很好。那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了，你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小黑点了，眼睛看东西。
0: 没了，现在那个四个疗程，那是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哎呀，
1: 嗯，
0: 感觉看东西又宽又远，
1: 嗯，
0: 也看东西特别清楚。
1: 好。
0: 啊、嗯，干啥都不耽误了、
1: 嗯，
0: 那个，而且心情非常好，感觉自己、
1: 嗯、
0: 都年轻了。
1: 年轻了啊，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嗯、这就是啥？这就叫心明眼亮，让你们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对吧？
0: 对，
1: 哎，
0: 对，哎呀，这我这一好吧，完了还有玻璃浑浊，晚年根本都不敢出门。他一看我贴挺好，着急了，完正好这不是赶上那个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完了听说赠品不多，提前结束，着急了，我先打电话给他订那个四个疗程的。
1: 好啊，你呀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他这个情况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叫夜盲症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调理治疗啊。你这回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预约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就这些了，你报上名了，这四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随时随地容易结束，他一旦结束之后啊，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你再来订购的话都得是原价了。所以你这回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0: 那好好好，
1: 哎，
0: 谢谢王老师，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抢名额。
1: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了。
1: 哎，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3: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现在是下午的16点，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哪些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一个状态。关注到的是春城路，春城路从福德利交到环城南路，目前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二环南路目前从福德利交到石虎关立交也是车多，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线的 B 线，目前也是有700米的拥堵。龙泉路南向北从太阳新城到汇通大道，目前有500米的拥堵。高速路上呢，广昆高速、昆石高速到加油站，还有昆区高速从郝瑞高速到小庄立交，目前这两个路段也是车多。再来看沿河路顺城街附近，目前有100多米的拥堵。宝善街护国路的附近呢，目前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了，请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今宁郑和多云，11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富明天马山多云，9到2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1到21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多云，12到21度，昆明今天风景区多云，10到1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4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
6: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

0: 肩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出门游玩过度劳累如何应急处理？假期出游，不少人暴走打卡、长途赶路，身体却容易透支，不同疲劳症状需针对性应急。症状一：全身乏力，腿脚酸胀，走路发软。应急处理：15分钟快速回血法。一、平躺休息，用随身背包、抱枕垫高双腿，让双脚的位置高于心脏，利用重力促进血液回流，快速缓解腿部酸胀水肿。二、轻轻拍打揉捏小腿、大腿肌肉，放松僵硬肌群，避免长时间紧绷引发肌肉痉挛。三、简易穴位舒缓，按揉足底涌泉穴、膝盖后方委中穴各5分钟，捏拿肩颈穴10次，快速疏通经络，缓解疲惫。四、切勿立刻久坐不动或剧烈拉伸，轻柔放松即可。症状二：口干头晕、轻微脱水、疲惫犯困。应急处理：科学补水补能。一、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电解质水或淡盐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浓茶、奶茶和酒精饮品，避免刺激肠胃。二、轻微低血糖，可吃1小块面包、几颗糖果、一根香蕉，快速补充能量，缓解头晕乏力。三、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让大脑和眼部充分放松。症状三：暴晒。

呕吐不止，意识模糊，无汗高热，属于重症中暑，需立即拨打120紧急就医。症状四，关节酸痛，脚踝膝盖劳损，应急处理，劳损快速缓解。一，立刻停止行走和负重，完全休息，减少关节受力，避免二次损伤。二，出游急性期，即48小时内酸痛，可用冰袋、冰棍冷敷疼痛部位，每次10到15分钟，减轻局部充血酸痛。三，脚踝不适，可抬高患肢高于心脏水平，促进肿胀消退。返程后深度解乏，能快速恢复状态。一，拒绝疯狂补觉，回家后长时间昏睡容易打乱生物钟，白天小憩不超过30分钟，夜晚提前早睡，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二，清淡饮食，养护肠胃，返程后前两餐以粥、清汤、蔬菜等清淡食物为主，减轻肠胃负担，避免暴饮暴食。三，温水舒缓全身，用温水泡脚或泡澡，可搭配艾叶、红花，舒缓肌群，改善浑身僵硬酸胀问题。四，校准生物钟，晨起拉开窗帘晒太阳5分钟，帮助大脑快速清醒，逐步恢复正常作息，摆脱旅途作息紊乱。出游防劳累小贴士：一，量力而行，不盲目跟风暴走打卡，劳逸结合，每行走1小时，休息10分钟。二，随身常备温水、电解质水，少量零食、冷敷贴，应对突发疲劳不适。三，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减少足部和关节压力。四，高温天气减少正午户外长时间活动，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返昆。近日，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抵达昆明。第25批原乌干达医疗队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整建制成派，9名队员于2025年9月22日赴乌干达中乌友好医院开展工作。一年来，医疗队严守外事纪律，扎实开展临床诊疗、人才带教和学术帮扶，累计接诊门诊5100余例，完成手术1300余台，实施中医针灸治疗2000余例，抢救危重患者35名，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圆满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大理。到宝山方向，在山阳站间小车周围的树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另外提示大家的是，惠带高速惠泽往代浦方向，在惠泽代浦站间一辆小车故障，占据了惠泽往代浦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大家行经的时候呢请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如果在高速路上发生了任何的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呢，一定要记得车靠边，人报警，报警电话是08711212，08711212。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精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那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你好。
4: 哎，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是5点钟啊，先给大家播报一个整体情况吧。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了，返程车流呢已经开始往城区和高速上集中了。今晚的晚高峰呢有点特别，假期出游的返程车、逛完街回程的回程车，还有本地晚高峰的车流叠在了一起。东南二环和市中心的老城区呢，现在压力就比较明显。如果您正准备出门或者是接人，那下面的内容呢一定要听完。我们先来看高速和快速。昆曲高速东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小庄立交这一带呢是缓行的，时速在每小时31公里。广昆高速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加油站、朱家村立交这几段呢都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基本都是在30公里以内。京昆高速北向南，小屯立交桥附近呢，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不过的话呢距离比较短，270米，影响不大。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是时速呢控制在了26公里一样。这几段的话呢其实都不算太堵，就是车多速度慢一点。往滇东北滇南方向走的朋友的话，趁现在走应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路上车不算特别多。那今天的话真正我们要留意的比较拥堵的集中在了东南二环上，二环快速B 线北向南大树营立交桥这一段的话，平均时速呢现在降到了每小时14公里，是目前全程最长的一段拥堵了。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北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14公里。虹桥立交东向西，在大树营立交这一段的话呢，时速也不到每小时20公里了。加上二环南路东西双方向呢，现在都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局面，所以东南二环这一圈基本上现在车流呢开始逐渐饱和。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走白龙路东三环或者是川京路绕行，可能比硬挤在二环上呢要快一些。我们再来说说市中心吧，有几个路段呢基本上呢是完全堵到不会动了，都是时速1到2公里这样的速度呢在行进。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有1.06公里，时速呢真的是不到每小时2公里，这是今天晚上市中心最堵的一段。如果您要去火车南站还有市中心方向的话，我们建议您走青年路或者白塔路绕行，或者干脆就公交地铁，这样反而更快。寻津街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公里。新闻路东向西西昌路附近呢车多拥堵。威远街东向西向远街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也就是每小时1公里上下。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也车多拥堵。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一点建议吧，今天呢是返程高峰的第一天，明天下午可能还会更堵。市区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如果您短途出行的话，建议您呢坐地铁及共享单车，可能反而会更快。开车接人的朋友啊，别在路上等太长的时间，容易把后面呢堵成一锅粥。咱们堵车呢不堵心，安全是第一的，也陪您呢平平安安过节。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好的，谢谢淑萍，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城区的交通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赵晶晶来关注一下全省的一个交通信息。晶晶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因昆墨高速车流量大，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对大嘎高速、永津高速、元曼高速玉溪段全线行驶往昆墨高速昆明普洱方向，除皮卡车以外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对弥玉高速全线行驶往昆墨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外所有货车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晚上8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期间途经以上路段行驶往昆墨高速方向的货车司机，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昆石高速石林晚昆明方向马兰收费站至小团山隧道路段，宣曲高速宣威晚曲靖方向离山扎水站至海德隧道路段，代工高速代步晚工山方向 干季服务区至工山收费站路段，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永昌隧道至普瓢停车区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

都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

又划算又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恨过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福兆楼胜利堂店，近百年历史的昆明老字号，专注汽锅鸡的老牌名店，选址在五花区胜利堂旁，中式古典装修，满是民国文艺气息。招牌汽锅鸡选用原生态乌骨鸡，用建水紫陶汽锅单锅蒸制，不加一滴水，全靠蒸汽凝结汤汁，汤清味鲜，鸡肉软嫩不柴。季节限定款会加入三七粉，养生又美味，是老昆明宴请宾客家庭聚餐的首选。除了汽锅鸡凉米线，黑三剁也地道，一口鲜鸡汤，一口下饭小炒，尽显滇味醇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7:30，现在主城区的通行状况如何呢？我们请淑萍姐来给我们说说看。
3: 莎莎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5:30，我们先来通报两起突发的事故吧。第一起呢是在杭瑞高速西向东二环快速 A 线南，现在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目前现场的话因为事故发生呢导致了车辆的这个积压和拥堵，已经有 1.6 公里，平均时速呢是在每小时17公里了，南二环往东这个方向呢压力很大。第二起事故呢是在二环快速 B 线东向北这个方向呢也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在的话呢也是有1.92公里的车多拥堵，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13公里。这两起事故呢集中在东南二环一带，也是今晚昆明最难走的一段了。途经这个事故现场的车辆呢，请您呢减速避让，服从现场的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可以从东三环白龙路或者川津路呢进行绕行，别硬往二环上挤。再看其他的高速和快速路方面，昆区高速的话，东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小庄立交呢，现在车多缓行，时速呢在每小时30公里。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呢现在有500米的话呢车多缓行，这几段呢都是车多缓行，但是呢还走得动。东南二环呢就全面吃紧了，虹桥路的东向西方向大树营立交附近的话呢时速在每小时12公里，大树营立交的东向南呢也是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9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现在时速呢是每小时23公里，二环快速 B 线南东向西在关南立交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这算是比较拥堵的，二环线是真的是全面吃紧了。市中心方面呢也有几条路呢是堵得1米1米往前挪，春城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1.27公里的话呢真的是时速每小时2公里，火车站周边的话现在通行压力特别大。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拓东路到东风东路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方向在象眼街这个附近呢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彩云北路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昌湖路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时速呢仅是每小时3公里，往世纪城成贡方向的朋友呢要给自己多预留一点时间。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应急常识365，
4: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5: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是

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秋天脚步渐近，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呢？其实啊，换季时的情绪变化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一些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哪些小情绪可以自我来安抚。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了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了2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之外，您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另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疗护、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00。
1: 6:00 PM。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时间来到了6:00了，现在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和之前有没有一些变化呢？请舒平来和我们说说看。
4: 珊珊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00，我们还是先来通报一起突发的交通事故。官渡区广福路的辅路现在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目前现场呢交警已经正在处理了。广福路辅路一带呢通行受到事故的影响的话呢，现在过往车辆的话请您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您从日新路前新路呢提前绕行，别往事故点呢去扎堆。再来看看高速，现在整体呢是缓行走得动的状态。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民权村这一段的话，平均时速每小时22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时速22公里。昆区高速东向西，从九龙湾立交到杭瑞高速呢，车多缓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赵西村大桥附近的话，车多缓行。南边这段的话，应该是车多一点，但是都还能走得动。往成贡晋宁方向回城的朋友的话，应该不用太担心。东二环和南二环一线，今晚呢是重要留意的一个区域。像二环东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有1公里多的距离，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20公里了。这一段呢，排队队伍呢是非常长的。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时速在每小时20公里。石虎关立交桥的北向西方向，现在也车多缓行。大树林立交桥的东向北方向目前时速16公里，这一圈压力算是比较集中的。从东边南边进城的朋友建议大家试一试走白龙路、川京路或者东三环分流，可能会更快一点。最后来看看市区，市区的有几条道路几乎呢是挪着走了，时速真的是只有每小时1到2公里。滇池路的南向东方向，从金兰路到金牛路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中闸路的北向东方向，从关南路到永中路呢也是车多缓行。东三环的东向西白龙路附近，川京路的北向西，现在的话呢时速都是每小时2公里左右。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这一线的话呢，现在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火车站周边啊依然是真的不好走，所以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市区短途出行坐地铁、骑共享单车反而可能会更快，开车呢咱们也不要抢道，不要斗气。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实时路况信息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

0: 知道。
1: 假期的余额不足了，今天开始返程的车辆也在逐渐的增多。那么天气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具体的情况，请出省气象副中心主播江慧敏来和我们说说。慧敏，你好。
2: 晚上好。过去的这几天啊，咱们云南除了四五号有一些雨水和降温外，总体算是一个宜出游的好假期了。那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以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是个适合返程的好天气。但在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和西部，还有普洱、临沧、德宏、宝山、大理、丽江东部的朋友需要注意，路上可能偶遇降雨。这里给返程的您三个提醒：第一是雨天路滑，驾车的朋友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山区路段谨防落石。其次是早晚的温差较大，车上要备上一件外套。第三呢，是乘坐飞机、高铁的朋友要提前一点出门，留出雨天赶路的时间雨量。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晴转多云，11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小雨，19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8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1到21度。丽江古城小雨，11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3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6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多云转晴，11到21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4到23度。是另外嘉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1到24度。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谢谢慧敏，假期快乐。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哦。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7: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纽

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

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复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多人小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8:30，接下来请前方的路况主播舒平来，我们说说现在主城区的交通状况。舒平你好。
4: 哎，莎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6:30了，我们先来报个整体的感受。今晚的晚高峰呈现出来的是高速缓行、二环吃紧、市中心堵死三个特点。先看高速吧，整体的缓行，但是走得动，所以不用太焦虑。昆曲高速东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小庄立交车多缓行，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也车多缓行，广昆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一带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昆石高速从东向西整个石虎关立交这一带再到加油站这一带也都车多缓行，往滇西滇东方向返程的朋友这几段路呢车多一点，速度慢一点，但是整体的通行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大家放平心态不要焦虑啊。再重点说说东二环和南二环一线，这是今晚最吃力的一个区域了。二环东路南向北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呢现在有1.4公里的话是属于车多拥堵的，时速呢只是每小时18公里，这也是目前全程最长的一个缓行带了。虹桥路的南向西大树荫立交这个附近目前有918米，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8公里。二环南路的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这一段呢现在车多缓行，大树荫立交东向北时速呢现在是每小时12公里，石虎关立交的西向北呢现在时速呢是每小时17公里，这一圈呢通行的压力呢现在是非常集中的，从东边南边进城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走白龙路、川津路或者是东三环来分流，可能会明显的要快一些，不要硬往二环上面挤。最后来说说市中心吧，市中心呢有几条路几乎是1米1米往前挪，时速真的是每小时1公里左右。西昌路北向南从七巷路到环城南路，威远街东向西象眼街这个附近，这两段的时速真的是不到每小时1公里。龙泉路北向南在五台路附近，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走的朋友尽量绕一绕。凤庆路北向南在归石东路附近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公里，东风西路的北向东三合营这个附近现在时速是每小时3公里，这一带是老城区的核心区，所以能绕就尽量绕一绕，能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呢就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好了，今天呢是假期的第6天，玩得尽兴的赶着回程的我们都愿您的平安，明天呢还有最后一天的假期，我们也一直会守在这儿守着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明天见。
3: 好的，谢谢舒平，明天见。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了，接到了交警九大队的通知，因为昆石车流量大，需要对黄马高速起点往小团山立交昆石昆明方向的匝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交警呢已经在现场保通了，那么大家如果在该路段呢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大家要谨慎慢行，那么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雨依然在天

0: 解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中国移动送力动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脚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块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算力豆，约1200万 token， 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实施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1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线、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1: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

0: 视眼科二十四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释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呢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啊、也是把我们呢传承百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36味透眼贴啊，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说你既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就能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希望是什么？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也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说你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的家属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这个眼病啊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治好，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呢进行参与。那你眼病是什么情况，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治啊，王老师都会帮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是呢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联播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首先呢要把咱们这次就是36味透眼贴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全国累计下来，就这部分国家给我们拨下来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现在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我给大家推算一下，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最后这一小部分救助资金呢，可能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就没有了。而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说我们国家给眼科这块拿出了补贴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了帮扶和救助。那么也是给大家呀就是真正的救助到底啊，他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减免一丁点的费用。你看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啊，就过去治疗眼病上36味透眼贴啊，大家就是按照原价来买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呢，你看因为我在临床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是大家治来治去，你看这钱都没少花，甚至有的人呢还得四处去借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政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咱们大家，你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说你经济条件好也好，你是低保户无保户也好，那么你都能够用得起，大家也是都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啊咱们活动当中啊，就如果大家你参加上了，那么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你买两个疗程它就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而且这次国家还拿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咱们自己啊大家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完全够用了。这四个疗程一个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大家你现在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可能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呢，但是这个我也要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讲啊，就是这一次的帮扶补贴救助啊，它是唯一的一次救助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你不管是我们老患者朋友说你花原价买的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

心患者朋友啊，大家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了，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的功效上它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我们全国现在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1: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新营传统豆花米线，新营小区店，20年老店，藏在居民区里的市井美味，门头简陋，没有宣传，全靠口碑相传，是周边居民的日常食堂。招牌豆花米线堪称一绝，滑嫩的豆花搭配劲道米线，淋上秘制肉酱、甜酱油、辣椒油、韭菜段，咸甜酸辣交织，口感丰富，清爽不腻。豆花绵密，米线入味，每一口都顺滑鲜香，价格实惠，10几元满满一大碗，从早餐到晚餐都合适，是老昆明生活化的地道滋味。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

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赤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龋齿是人群口腔疾病的重要种类，也是发病数量最多的一类。那么什么是龋齿呢？为什么儿童龋齿如此高发？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普及一下。
4: 我们首先可能得先对什么叫龋病、虹牙这个呢，我们得有一个认识。那龋病呢，它主要就是在我们口腔里面，我们有很多制龋的细菌代谢产物，它就是会产生痰，痰呢会产生酸的这种物质。那产生酸以后呢，它就会对我们牙齿进行一个破坏，它就形成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密集，我们叫牙菌斑。有牙菌斑以后呢，它就开始不停的破坏，使我们牙齿表面脱矿有洞，微生物不停的破坏，形成这样的一类疾病。所以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微生物或者我们叫细菌牙菌斑呢，是龋病的巨大的元凶。里面的糖分糖料呢是原料，所以我们口腔清洁和牙齿矿化良好是防止龋病的一个盾牌。儿童龋病高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跟儿童的牙齿的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儿童他的牙釉质，其实我们看到最外面那一层很透明的那一层啊，牙釉质呢比较薄，而且呢它矿化程度比较低。所以说如果我们饮食结构里边停食比较多的，釉质很精细的，食物进食的频率又很频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增加。而且还有一个，儿童的睡眠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唾液对我们细菌的这种冲刷力比较弱。更特殊还有一类，特别就是洗完液里边喝奶，洗完液奶的还有口腔清洁不到位的等等，就会导致很多细菌容易在牙齿表面形成菌斑，导致我们的牙齿的这个龋病。
3: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我们的牙齿要从生活中的细节出发，希望您也学会了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牙齿。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

0: 感动式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

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溢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 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效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都说啊，吃盐多了不好，可我平时啊就爱吃点咸菜、大葱、大蒜下饭，不吃啊这嘴里没味儿，那咋办呢？
5: 做菜不放点味精、鸡精、蚝油，也不鲜不好吃啊。不放这些能放啥？
4: 都说深海鱼最有营养，但价格也太贵了，啥家庭能天天吃啊？
5: 除了保健品，平时吃点啥便宜啰嗦的，还能对心脑血管好呢？
4: 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
5: 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优选深海成鱼和日晒海盐，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滴滴精华绽放味蕾。
4: 鱼露手工匠心酿造，营养与美味同在，富含氨基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鲜咸而不生压，酱汁开胃的同时养护心脑血管。
5: 健康全球购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绩鱼露，开展一场调味品全新革命。
4: 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
5: 出口转内销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
4: 调味品新革命，健康生活好搭档，极品鱼露全国报名抢订热线：
6: 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绩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优选深海成鱼。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鱼露中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从而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极品鱼露，控盐降压人群的首选。全国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梁老师，
8: 嗯，
7: 节目的开始啊，得先和您确认一下。
8: 确认一下？
7: 真的？
8: 确认什么呀？
7: 这次您为大家供应的深海鱼露，
8: 嗯，
7: 真的是每瓶有500毫升。

0: 毫升只需要13.8块，真
1: 还
0: 的？
1: 不敢相信呢，哎
0: 这太
1: 呦，
0: 便宜了。
1: 这还有假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50多个城市的联动播出了吧？
0: 嗯，有。
1: 我这一张嘴说出来的信息，可能咱们面临的是成百上千万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那必须得负责任。
0: 君子一言。
1: 每瓶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的功能性的调味品，深海鱼露只需要13.8块。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价格啊，只有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会享受得到，是吧？就这个价格，你可以跟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你相比吧，是吧？
0: 随便比，
1: 对，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有，别的地方、别的平台根本不会有的。
0: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老师您嘛，您比八仙过海里的八仙还有本事。
1: 火，
0: 大家说的真对啊，您是神通广大呀。
1: 哎呀，这个呀，我觉得这肯定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啊，因为我们之所以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做到这些大家伙想都不敢想的这些事儿啊，实际上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啊，才有今天的成绩，
0: 老
1: 是
0: 师，
1: 吧？
0: 您实在是太谦虚了。
1: 嗯。
0: 就像今天为大家供应的深海鱼露啊，
1: 嗯，
0: 不光呢是名厂名牌的，它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对，
0: 发酵期就有3年呢，
1: 对，
0: 那是精品鱼露啊，
1: 没错，
0: 而且呢还是我国唯一一个有专项出口许可证的产品。
1: 没错，
0: 那产品如此高端，一瓶500毫升13.8块，这个价格如此低廉。
1: 嗯。
0: 这一般人能办得到吗？肯定办不到啊。
1: 办不到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就是要网罗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好的产品，
0: 嗯。
1: 最有效的高端的科技产品，
0: 对。
1: 让大家伙用最低廉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
0: 嗯。
1: 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多的人受益嘛，
0: 对。
1: 是吧？你看以往啊，高高在上的那些高端产品，离咱们普通老百姓多远呢？
0: 嗯。
1: 那咱先别说大家伙知不知道了，就算知道了，这个价格也高得离谱，
0: 是，
1: 咱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那就失去了这些高端产品的意义呗。
0: 对，
1: 我又何苦来，是吧？一定要跑到咱们中国国内来、回国来创办健康全球购这个意义呢？是吧？我直接在国外继续的咱们这个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好不好呢？在国外已经10多年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的话一定是最好的，是吧？一定是大家伙最经济、最实惠的这个价格，这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规矩，也是我们的属性。
0: 这些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真心佩服、感谢您啊，老师啊！
1: 嗯，
0: 价格太便宜了，1斤装的精品深海鱼露
1: 嗯，
0: 13.8块，
1: 哎。
0: 它还可以被称作为是万能的调料的替代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替代酱油，
1: 对，
0: 替代食盐，
1: 对，
0: 替代鸡精、味精，它还健康。
1: 对，替代蚝油等等，你能想到的这个调味品，它都能
0: 哦。
1: 替代，是吧？比如说炒菜呀、拌菜呀、炖菜呀，你就放这个鱼露就行了，放一
0: 嗯，
1: 种就可以了，其他的啊，你都可以不放了，方便省事儿，美味十足。
0: 昨天我去超市还逛了一圈呢，
1: 啊，
0: 特意看了一下调料区，
1: 啊。
0: 就一瓶普通的海天儿，金字装的那个蚝油，
1: 啊，
0: 价格是12块钱，
1: 哎呦，
0: 贵一点的李锦记嘛，
1: 啊，
0: 它的蚝油是40.6块，
1: 40多块钱
0: 啊，
1: 呢，哎呦
0: 对，
1: 呵，
0: 海天和厨邦，它的酱油啊，
1: 啊，
0: 基本上都是10块钱左右吧。
1: 嚯，
0: 还有品牌的太太乐的鸡精、莲花的味精也都是10块钱左右一袋儿。
1: 哦，那你说这个10块钱一袋的，那颗数应该是不多的，基本都是200克左右吧，也就
0: 差不
1: 四
0: 多，
1: 两呗，
0: 差
1: 是
0: 不
1: 不？
0: 多。
1: 嗯。
0: 我说的基本都是最便宜的下限，
1: 啊，
0: 贵的鸡精一袋儿啊也是200克啊，卖26、7块钱呢。
1: 呵，哎呦，
0: 就其他的调味品吧。
1: 嗯，
0: 凑吧凑吧，如果说想买下来相对齐一点的，也得100来块钱儿。
1: 得100多块钱啊，
0: 我们不挑最贵的买啊，
1: 对，
0: 但现在呢，500毫升的鱼露啊，深海鱼露，它的价格13.8块，
1: 嗯，
0: 它把以上的问题全解决
1: 全都
0: 了。
1: 包括在内了。
0: 这太便宜了，真的，就这个价格，要是卖个三四十块钱。

0: 都不贵，
1: 是不是？
0: 对呢，
2: 它把所有的调味品都包含在一块儿了，
0: 对，它替代了。
2: 对，我经常说健康啊，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0: 嗯，
2: 啊，可以说这次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2: 啊，因为13.8就一大瓶一斤装的，完全具备我们普通老百姓长期使用的这个条件。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健康，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啊，叫水滴石穿。
0: 是，
2: 我们的健康一定是水滴石穿，水磨功夫，点点滴滴当中，我们慢慢的健康才能够获得。
0: 主要是老师您是初心不变呀，
2: 嗯，
0: 之所以能定这么低的价格，也是想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啊，从日常的饮食当中改变习惯。
2: 对。
0: 贵了肯定会有朋友不坚持，
2: 没错呀，
0: 相对有点负担。
2: 嗯，
0: 但这个价格大家没有负担了，
2: 对，
0: 那您能够保证长期供应吗？
2: 长期供应
0: 啊，对，
2: 哎呦，长期供应真不敢保证，因为我刚才
0: 哦，
2: 说了，我这一张嘴面临的是数百万、数千万的听众朋友，我说话得负责任，是吧？你要说让我长期保证供应，真不敢保证，因为什么？因为这得问人家厂家愿意不愿意啊。对不
0: 哦，
2: 对？
0: 对。
2: 人家厂家每生产出来一瓶这个鱼露要花费3年的时间呢，
0: 对，
2: 是吧？而且它的原材料都是一两半左右的这个深海的鲫鱼啊，对吧？然后封闭足期发酵3年，极品的生产出来这种鱼露，不加任何的添加剂呀，而且每一瓶这个鱼露，人家还都符合这个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出口的标准。
0: 对。
2: 所以说这次呢也是机缘巧合，是吧？就他们厂家呢想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啊，在国外的影响力可能比中国的影响力还大，因为咱们中国才4年多嘛，国外都10多年了嘛。他们就想借助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的这种影响力，把他们的这种精品鱼露推广到全世界更多的国家，
0: 对。
2: 所以说他才给我们这样低的出厂的价格。我说实话啊，就人家给我算了笔账，人家就这种极品鱼露啊，每给我们一瓶，他们就赔一瓶的钱。
0: 每提供我们一瓶，人家就赔一瓶，
2: 没错，
0: 赔钱的买卖他也干了。
2: 你看，
0: 但有的时候商人啊，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布局和发展观嘛。
2: 对对对，
0: 赔钱有的时候往往也等于赚钱。
2: 那可不，
0: 那以后出口的单子多了，这不就赚钱了吗？
2: 对呀，他就赚回来了，
0: 而且卖到国外去，它有汇率的差价，它卖得更贵呀。
2: 对啊，
0: 之前和我们有过合作的很多的企业啊，包括美国的辅酶 Q10、澳洲的耳苗油、比利时的生精酸，都是大厂大品牌，
2: 对呀，
0: 供应给我们产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一二折，
2: 对，
0: 心甘情愿的赔钱，为什么呀？为了推广啊。
2: 没错，人家就相当于打广告了，
0: 明
2: 是
0: 白。
2: 不是？所以说，人家有商人的这种思维，
0: 对。
2: 是吧？人家不盯着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
0: 嗯。
2: 是吧？当然了，我们也得看清咱们现在这种形势。
0: 嗯，
2: 你想，就这个价格，人家广告的效益有了之后，会长期的给我们供应吗？
0: 费点劲
2: 我也不奢求这种，呀，
0: 啊，
2: 不可能吧？是不是？
0: 是，
2: 所以说，我不奢求以后还能不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给我们健康全球购来提供。但是这次我们确实做到了，就是他们赔钱赚吆喝了。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怎么办呢？就抓住这样省钱的机会呗，这才是
0: 太
2: 真道
0: 对
2: 理，是
0: 了。
2: 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对吧？
0: 我们先看准当下，
2: 对，
0: 老百姓过日子先看当下。
2: 没错。
0: 13.8一瓶，它符合出口标准的顶级的深海鱼露啊，
2: 嗯，
0: 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不含亚硝酸盐，
2: 对，
0: 可以呢代替精盐、酱油、味精、鸡精、蚝油等
2: 对，
0: 等吧。
2: 嗯，
0: 就每天做菜的时候放一样，
2: 对，
0: 味道它就鲜美了。长期坚持使用呢，还能够帮我们保护血压、抗炎、抗氧化血管。
2: 没错，
0: 方便营养健康，
2: 嗯，
0: 就这次啊，13.8这个价格，就这个羊毛，朋友们狠狠的薅啊！真的是
2: 对。
0: 能买10瓶不买5瓶啊，能买20瓶不买10瓶啊，
2: 嗯，
0: 因为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那可不，
0: 是不是？每天我们都在吃饭，吃饭的时候都在养生，
2: 对，就把我们平时用的调味品都给它换掉。
0: 都换下去。
2: 你每吃一顿饭，每一口饭，实际上都在调理我们的健康
0: 都
2: 啊。
0: 在养生啊，
2: 对，所以说，静石，你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0: 嗯，
2: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

0: 我生活的点点滴滴皆治疗，能食疗的咱们不要聊。
1: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主张大家伙儿，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嗯，
0: 我说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80%的病都叫生理性疾病，
1: 对。
0: 都是我们随着。

0: 那喝小米粥啥目的？
1: 养胃呀。
0: 我告诉你，坐月子的女同志喝小米粥并不是单纯的养胃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小米粥当中它富含有大量的高浓度的蛋白质、维生素还有铁元素。坐月子女同志呢，总喝这个小米粥的话，能为自身的机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比如说气血亏损呢、体质虚弱呀这样的啊，还有这个你说的不有这个养脾胃吗？还能够补虚损呢。那你说小米粥是药吗？
1: 那不是
0: 你
1: 啊。
0: 看看，它就能起到比药还好的这个功效。包括我们也有一个常识，就手术过后的人，特别虚弱的人，你日常是不是也喝这个小米粥？
1: 对。
0: 没给你大把大把的开药吧？同样的道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小米粥啊，它一碗米汤里有那么多的种子，用它的生命力来感染、强化我们的生命力，
0: 对，
1: 很养人的。
0: 这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
1: 哦，
0: 还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有一句话叫"百菜不如白菜"吧，
1: 解毒。
0: 一天啊，不吃白菜，你可能就会有病，这是老话嘛。当然没有那么玄乎哈，没有那么夸张。其实这句话呀，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白菜当中有丰富的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C，有钙、有铁、有磷、有锌等等这些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含量特别高。所以说，我们经常这个吃点白菜啊，清热解毒、止咳化痰、通利胃肠、宽心除烦、解酒消食、下气，这些功效都具备了。但是它不像药啊，就吃一顿就能有这样的效果。你天天哎吃点，天天吃点，没事的时候就吃点，哎，这些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1: 就坚持吃健康的食物。
0: 所以说，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吧，可是你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收益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还真像老师您说的这样啊，得了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得一直吃降压药，没
0: 你看
1: 办法。
0: 啊，
1: 从40岁吃到60岁，
0: 可不，
1: 吃到70岁，
0: 啊，
1: 一顿不吃，血压马上嗖就上来。
0: 是不是？
1: 血糖高、血脂高，
0: 啊，
1: 也是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
0: 对呀，
1: 谁也没有把指标吃正常。
0: 对吧？血压、血脂、血糖的问题，哪个就靠吃药吃回来了？
1: 对，副作用还很大。
0: 而且99%的人，我告诉你，就是常年这么吃药的话，你比如说高血压，起初就是高血压，常年吃药，最后吃出冠心病来了，吃出了肾功能不全来了，吃出了肝硬化来了，
1: 是呢。
0: 个保个的，肯定能吃出点大问题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功能性的产品，食疗的方法，它没有这些毒副作用。
1: 对。
0: 你坚持用好了，它就能够实现我们无病一身轻。对吧？你看，我好比我们之前提过日本，是不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还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吧？人家就仗着地理位置好，人家每天顿顿的都能吃到深海鱼。你看看日本寿命是不是全世界第一？
1: 对，
0: 对吧？人家这高血压的人群全世界最低。
1: 对，确实，之前我们是没有优势，我们也不是四面环海啊。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了呀，就每瓶13.8块这个价格，我们就能够用上特级的、符合出口标准的深海鱼露。
0: 可不吗？
1: 每天做菜呀、拌菜呀、炖菜的时候放点儿，
0: 嗯，
1: 就相当于是每天每顿都吃到了深海鱼一样啊，
0: 是这样。
1: 对不对？那我们也有资格和他们去 PK 了。
0: 对，
1: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吧，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的寿命也会不断的加强、
0: 哎，
1: 加长。
0: 没错啊。说实话，我对你说的，我们将来中国人的寿命能够超过他们，我特别有信心。但是，还是那句话，对吧？目标是有了，
1: 得
0: 但
1: 实践呢。
0: 对呀，咱们饭得一口口吃啊，
1: 对呀。
0: 对吧？食疗啊，日常的功能性的产品，咱得靠坚持。只要大家伙坚持的严格的要求咱自己，是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吧？你比如说鱼露，可能有个别的人，哎，第一口吃下来，哎，因为他以前那种肥甘厚味的滋味，吃的时间长了，刚开始吃这种清淡的鱼露，哎呦，他觉得有点不适应，

0: 调整一下，对吧？因为你为了你的自己健康，
1: 对，
0: 你好好的把它坚持下去，把以前坏的习惯你扔掉它，一段时间下来，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1: 嗯，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很多的习惯。
0: 对，
1: 好的习惯呢，让人身心健康，终身受益。
0: 嗯。
1: 坏的习惯，我们真就别提了，身败名裂，悔恨终身啊！
0: 可不嘛。
1: 所以说，改变习惯，变成好习惯非常重要。
0: 对，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哦，
0: 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静石，我问你啊，
1: 啊，
0: 就是老鹰应该是在天上飞，还在地上走？
1: 别闹，天上飞，
0: 飞呀，
1: 啊，
0: 那我告诉你还不一定啊。我
1: 啊，
0: 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非常有含义的一个寓言故事。
1: 啊。
0: 说是一个猎人呢，在一次打猎过程当中，就捡回来一只老鹰的蛋。然后回到家里头的呢，这个猎人呢就把这只老鹰的蛋和家里头养的那个母鸡呀，母鸡也正好下蛋呢，正好孵化那个鸡蛋呢，他就给放一块儿了。
1: 嗯，一起孵。
0: 对，没过多久，这个小鹰啊和小鸡就一起就破壳出世了。结果在这母鸡的照顾下，小鹰也很开心的和小鸡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当然了，小鹰他不知道自己是只鹰啊，为什么呀？他平时生活都跟小鸡们一起学习鸡的各种生存的本领啊。
1: 他以为自己是一只鸡，
0: 对，
1: 不是翱翔于天空的鹰。
0: 对，而且不但他不知道，母鸡他也不知道，
1: 哦，
0: 他也不知道，哎，他是一只鹰。然后这母鸡啊，就按照传统的思维，就教育其他小鸡一样教育这只鹰。这样的话呢，这只小鹰呢，一直按照鸡的生活习惯来生活，在他们生活的地方，天空中，时不时的有老鹰从空中飞过呀。当时有这个老鹰飞过的时候，这小鹰就在地上说："哎呦，在天空中翱翔，这多好啊！有一天我也要是能飞起来，那得多好啊！"每次他这么说，这母鸡就要提醒他，说："你可别做梦了。"你是一只鸡，怎么能飞
1: 嗯，
0: 呢？慢慢的提醒的次数多了，这小鹰自己就开始终于相信了，它永远不可能飞起来。
1: 哎呦，
0: 所以说，小鹰再看到老鹰飞的时候，开始主动的提醒自己了："我就是一只鸡，我不可能飞那么高，是吧？"慢慢的就这样，直到这只鹰死的那一天，它也没有飞起来过。虽然他一直拥有能够翱翔蓝天的翅膀和体格。
1: 这虽然是一则寓言故事，但是它里边的深意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
0: 反思
1: 琢
0: 吧，
1: 磨。
0: 是吧？反思吧，
1: 哦，
0: 咱们大家伙想一想，想一想吧，看看
1: 哎呀，
0: 这种事情是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1: 托生一回老鹰，一辈子都没有飞翔过，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呀。
0: 所以说，你看，如果这只鹰它能够改变，不受母鸡甚至身边小鸡的影响，早点的认清自己，它是不是肯定就飞起来了？
1: 对呀。
0: 那你看，这是动物，我们人是不是也是动物？人有时候也这样，特别是咱们老一代的、老一辈的，咱们中国的中老年人，多少辈子了，都留下了一个口重的习惯，啊，顿顿离不开盐，啊，酱油、醋是吧？味精、味素、大酱是不是？还美其名曰说："哎呦，口重点啊，吃完了有劲儿，有
1: 是
0: 体力。"
1: 壮丽
0: 哎，我告诉大家伙儿，这都是大量的耗散你的肾精呢。为什么这个口味重的人吃完了是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这种咸味儿是能够调动你肾精的，但你的肾精是保命的，用点就少点，
1: 透支它。
0: 对吧？你没见到哪个举重运动员，他不靠锻炼，靠吃咸盐，他才有劲儿的，对不对？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慢慢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我告诉你都会高发的。
1: 还真是，随便看看我们身边的例子吧。去公园儿，是不是广场，总能看见10个8个的脑血栓患者的身影，
0: 你看看，
1: 而且每个城市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血栓医院的专科医院，
0: 对不
1: 总
0: 对？
1: 得有。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中国老一辈人的现状。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什么呢？改变的重要性。
1: 嗯。
0: 啊，为什么我总提倡，健康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获取的。
1: 是的，
0: 大家要学会改变以往的传统思维啊，
1: 嗯，
0: 一有病了就吃药，是吧？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在生活。

0: 当中的点滴当中你调理过来，其实最有效果的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最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比如说之前我给大家伙推荐过红稻米油，是不是？
1: 红稻米油特别好，
0: 人家红稻米油当地是吧，井冈山地区的人家常年就吃这种功能性的保健油。
1: 嗯，
0: 啊，远近闻名的长寿香啊，岁数最大的116岁，
1: 嗯，
0: 已经五世同堂了。你别看人家年纪大是吧，胳膊腿特别的壮实硬实，
1: 嗯，
0: 能上山捡柴火。我记得当时我去考察的时候，就在半道上遇到一个87岁的老人，刚从山里面回来，
1: 嗯，
0: 背着一个大竹筐啊，里面有40-50斤重的柴火呀。87岁的老人，人家背这个大竹筐40-50斤的这个柴火，跟玩儿一样。
1: 您看人家的体格多好啊！
0: 为啥呀？人家一直吃的就是红稻米油。
1: 我家也一直在吃这个油，
0: 也改了，
1: 真的。
0: 嗯，
1: 我说我自己的改变啊，
0: 嗯，
1: 我现在的体质比以前好多了，
0: 是不是？
1: 以前每年我都能感冒个1-2回。
0: 哦，
1: 这1-2年我体质确实上来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以往没听到咱们健康全球的节目，以往大家伙觉得大豆油是最好的。
1: 嗯，那不是啊，幸亏改变了。
0: 嗯，
1: 我家邻居有个大爷，
0: 嗯，
1: 他就是坚持老观念，一直吃豆油，上个月就得脑血栓了。
0: 你看看，
1: 我以前真劝过他。
0: 对呀、啊，这就是改变的力量，
1: 是得听话。
0: 如果这位你们家这邻居要早点认识到，早点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避免这种结果了？
1: 避免悲剧的发生啊！
0: 咱们都说衣食住行，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吧？
1: 嗯，
0: 啊，尤其是吃，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在吃上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
1: 是，
0: 你看日本、韩国，啊，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人家尤其是咱们现在啊，现在中国的这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很多高端人士的家庭里，你看这个厨房啊，很干净，
1: 嗯，
0: 没有瓶瓶罐罐的那些调味品，
1: 嗯。
0: 人家说了，我吃饭吃菜可以没有盐，但是不能没有鱼露。
1: 哎，
0: 这就是生活习惯人家改变了。
1: 是，
0: 所以说人家常年的吃这种有功能性的调味品鱼露的话，人家患有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脂啊，哎，这样的人群是吧，就不是在他们人身上，人家发病率就极低，总体的寿命就比咱们普通的家庭还有那种传统的调味品的家庭，人家啊，总体的寿命就高出很多来，对吧？所以说这一块啊，静史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哎，你干啥呢，静史？
1: 啊、
0: 静史，
1: 我想着一会儿让我妈下班的时候赶紧抢50瓶，我在算数呢，
0: 算
1: 我们家亲戚人数呢。
0: 呵，你这我一边说改变，你这改变的还挺快，你说？哎呀，
1: 是
0: 上来就订50瓶，不用订那么多啊，我觉得50瓶有点多了。
1: 我们家亲戚多，
0: 啊、
1: 人多，
0: 亲戚多人多。虽然说这一瓶鱼露能够代替啊味精啊、咸盐呐、蚝油啊、酱油啊这些调味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一个家庭吧，有个20瓶左右，一年的量基本够用了。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伙就是以50瓶、80瓶那么抢那么多，是吧？
1: 说实在的，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0: 嗯，
1: 过日子是不是得算账
0: 啊？
1: 老师推荐的鱼露，大品牌、大厂家，
0: 对，
1: 非遗文化遗产，
0: 嗯，
1: 而且它还是具备了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的资质，
0: 对。
1: 除了我们的平台，任何地方想花13.8块买。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关键是买的多省的就多呀。长期吃鱼露等于每天都吃到深海鱼，
0: 嗯
1: 嗯、抗炎、调血压、抗氧化这样的作用肯定是有的。
0: 对，
1: 而且做菜也得放调料啊，那我用点有功能的不是更好吗？
0: 嗯，
1: 钱也省了，健康也得了。哎呀，这还得多买点。
0: 大家伙这样的认知呢，我觉得我非常的欣慰，
1: 嗯，
0: 是吧？这说明咱们健康全球购已经是深入民心了，
1: 对，
0: 是吧？算是成功的、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不开玩笑啊，就是大家伙确实现在学的聪明了，会变通了，会改变了。
1: 嗯，
0: 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用实际行动也告诉我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改变，点点滴滴的调理才是最好的办法。那么平时用就用有功效的产品。
1: 对，
0: 包括以后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也会加大力度，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范围内更好的，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用上了的，平时我们每个人啊日常生活呢都能用的这些精品和极品， 让大家伙都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

0: 收获健康。
1: 是的，梁老师为了我们的健康真的是煞费苦心啊。
0: 嗯，
1: 而且深海鱼露这次的价格非常的便宜，13.8块。
0: 嗯，
1: 是否能够抢得到就得拼我们的手速了，因为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抢定的环节啊。
0: 没错，
1: 是不允许走后门的，所以说想得到的话真得打电话，
0: 对，
1: 按排队按顺序来，
0: 先报名先得啊。
1: 嗯，
0: 然后呢这批这个极品鱼露一旦没有了，那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平台抢购价每瓶500毫升只需要13.8元，但是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说你想得到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都说啊，吃盐多了不好，可我平时啊就爱吃点咸菜，大葱、大蒜下饭。不吃啊，这嘴里没味儿，那咋办呢？
3: 做菜不放点味精、鸡精、蚝油，也不鲜不好吃啊。不放这些，能放啥？
2: 都说深海鱼最有营养，但价格也太贵了，啥家庭能天天吃啊？
3: 除了保健品。平时吃点啥便宜啰嗦的，还能对心脑血管好呢？
2: 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
3: 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优选深海成鱼和日晒海盐，经3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滴滴精华绽放味蕾。
2: 鱼露手工匠心酿造，营养与美味同在，富含氨基酸、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鲜咸而不生压，酱汁开胃的同时养护心脑血管。
3: 健康全球购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诚记鱼露，开展一场调味品全新革命。
2: 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
3: 出口转内销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售完即止。
2: 调味品新革命，健康生活好搭档，极品鱼露全国报名抢订热线：
4: 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中国驰名非遗产品诚记鱼露，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精心挑选鲜活深海鱼，配以高纯度日晒海盐，零添加，不含防腐剂，经3年岁月发酵，每一滴都是自然馈赠，每一滴都是深海鱼之精华，酱汁开胃，咸鲜而不生压，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点滴生活皆健康，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健康全球购栏目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诚记鱼露源头生产厂家，零距离零差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售完为止。极品鱼露全国抢订报名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可算是和你通话了。
0: 嗯、啊、嗯、
5: 啊。你可得帮我做个主啊。
0: 哎呦哈，上来就让我帮你做主，这什么事儿啊、嗯？你跟我说啊。
5: 哎呀，我准备订这个50瓶深海鱼露嘛。
0: 嗯、啊。
5: 可是平台那边呢，就给我20瓶。
0: 哎呦，
5: 我就这样，这样就不公平嘛。
0: 哎呀，这样啊，这首先呢，我得跟你说明一点啊。
5: 嗯，
0: 没错，健康全球购是。

0: 帮助大家伙儿一个省钱的这么一个平台，对吧？即便有些产品是高端的，但是咱这价格一定是最优惠的。但是咱话得说回来，咱也不能盲目的购买啊，听懂了吗？啊，
1: 不盲目
0: 啊，不盲目，
1: 我都在网上查了
0: 啊，
1: 国家就是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鱼肉嘛，
0: 啊，
1: 都比咱们的贵啊，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所以我想着每顿饭呀都离不开调味品，
0: 嗯，
1: 一年下来你的用不少啊，
0: 对，
1: 所以我多挣点不就是多省点钱嘛，
0: 啊，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深海鱼露啊，是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而且13.8块这样的价格，我告诉你啊，那可不是市场价，人家厂家卖一瓶亏一瓶，啊，目的是啥呀？人家厂家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啊知道他们这个品牌，他们的质量，是吧？特别是你比如说咱们有些这个家庭是重口味的家庭，是吧？
1: 嗯，
0: 厚盐厚油的这样家庭，
1: 对对对，
0: 也通过这个深海鱼露的使用呢，改变一下咱们以往的这个生活习惯，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要是不严格要求咱们每个听众朋友这个订购的数量的话，恐怕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些这个经销商直接就给包圆了。所以说你也请这个理解一下吧，理解一下咱们平台工作人员的做法，好不好啊？
1: 我明白，
0: 嗯，
1: 你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在这个市场的点击中都生活的健康。
0: 对对对，
1: 我也是着急嘛，
0: 嗯，
1: 我家的情况呀比较特殊一点，
0: 嗯，
1: 我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我你看，
0: 哎呦，
1: 一辈子不会煮饭煮菜，
0: 嗯，
1: 哎呀，老伴这几年了，小脑萎缩了，经常丢三落四的，
0: 嗯，
1: 做菜的时候呢，经常就是放两遍盐，
0: 哎呦，
1: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挣钱了，你不能说这个人就人吧？
0: 对，
1: 每次呢都是这个大咸菜吃好几顿，
0: 哦，
1: 本身我需要就高，你说这样下去，如果一整个脑梗上的呀。这个脚就不就废了吗？
0: 哦，我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家庭都这样，一旦呢和老伴儿年纪都大了，咱们只能靠这个退休工资这个过日子了，各方面呢都得节省点花，是不是？所以说菜呢，哪怕是做的这个咸一点啊，口味重一点，咱也不舍得扔，是这意思吧？
1: 哎，以前嘛，哎，没办法，我跟你说，
0: 嗯，
1: 可现在知道了。深海鱼肉的好处呀，
0: 嗯，
1: 那去弄这个大盐嘛呀，用到这个大味精啊，
0: 哎对，
1: 最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糊涂人用了呀。
0: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深海鱼肉啊，尤其是咱们给大家伙甄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1: 嗯，
0: 拿过来就用啊，炒个菜呀，拌个菜呀，我告诉你，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就放它一样就行了，啊，
1: 是
0: 啊，最主要的，我告诉你啊。就咱说岁数大了，有的人说糊涂了，是吧？放个两遍三遍忘了吗？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也没事儿啊。它不像这个咱们以前的这个调料，这个咱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深海鱼露，你就放重复了，你也放心大胆的吃。因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它里面这个盐是结合盐，结合盐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比我们普通的盐要吸收的快，更主要的是它排出的也快。啊，为啥呀？因为这个鱼露当中还有丰富的钾离子，这个钾离子呀，
1: 哦，
0: 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当中钠离子的排出。所以说，你说你就吃的重一点了啊，放两遍三遍我忘了，好了你就吃吧。吃完了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盐就给你排出体外了，从而起到什么呢？降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就非常小了。所以说，你吃深海鱼露，我告诉你，即便是咱们忘了多放了两遍，哎。也最大程度上，哎，对我们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有很好的一个预防和保养的作用啊。
1: 哎，我就是不能这个来的
0: 啊，
1: 所以我要多订点
0: 啊。
1: 那孩子们都用上这个深海鱼露啊。
0: 啊，全家吃是吧？全家吃，全家受益呗，对吧？但是我得提醒你啊，这个深海鱼露它再好啊，它不是药，对不对？你要说是像吃这个降压药一样，吃完了血压马上就降下来，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咱得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不能夸大宣传，是吧？
1: 嗯，
0: 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咱们一定要平时就用好了，对吧？
1: 是，
0: 要坚持下去，是吧？

0: 反正就是这个深海鱼露，你只要是抢到了，你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上了一个保险。那你等于说守住了餐桌啊，守住了健康，也守住了你的钱袋子啊。
1: 嗯，田老师，
0: 嗯，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反正这个调节品每天都是要用的，是吧？
0: 对呀，对呀，
1: 没有必要不用，有功能的呀，我一定是个常年用啊。
0: 啊，
1: 对了，我还得给孩子们买啊，你看能不能都给我的
0: 啊？啊，就是您两口用也想给孩子带呗，是不？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跟平台说没有啊？你是两家啊，跟孩子一起用啊？
1: 哎，当时他们说最多能给我20瓶。
0: 哎呀，
1: 我有点着急。就没说这个事情啊。
0: 哦，你看看这不还是怨自己吗，是吧？
1: 是，
0: 一般来讲啊，一个家庭10多瓶一年基本够用了，给你一下订20瓶算是照顾你的了，是吧？
1: 好，
0: 你这样吧，你再跟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再说一下，说一下你这个详细的情况。你说是俩家庭用啊，除了我们老两口还有这个孩子家庭呢，是吧？
1: 对，
0: 哎，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能理解了，是吧？如果货源不那么紧张的话，我觉得两个家庭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适当的放宽政策的，好不？啊
1: ，OK，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好啊，
1: 我这就打电话和他们说说。
0: 对，
1: 谢谢你，刘洋老师。
0: 好了，
1: 好人好报啊！
0: 哎，赶快打电话去吧。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联合成记鱼露源头生产厂家，开展调味品全新革命。一瓶极品鱼露顶替酱油、生抽、老抽、蚝油、鸡精等多种调味品，极品鱼露全球购平台全球最低价，每瓶500毫升仅需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即止。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啊，
3: 我呀是想先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啊，别客气啊。
3: 就是咱们这次这个深海鱼露，我想我要是没抢到的话，咱们下次发放要等多长时间呢？
0: 哎呦呵，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没法答，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都没有答案，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下次如果这次没抢着，下次能有什么样的具体明确的时间？那我真回答不上来。你听我节目多长时间了？
3: 2年多了。
0: 两年多了哈，那我告诉你，既然说两年多了，老朋友了，你就应该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样的产品，一定是高端的、高效的，对吧？甚至都是国内外前沿的科技产品了。可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有什么呀？就是数量不够，不足啊，这是它最大的问题， 对吧？
3: 对，你说到这儿吧，我还真的要埋怨你呢啊！上次都发放的那个，美国进口的那个抗糖腐蚀剂
0: 啊，
3: 我抢了3盒
0: 啊，
3: 哎呀，没几天我就血糖就平稳了，
0: 多好啊！
3: 你真的是比任何的降糖药效果都好，
0: 嗯。
3: 可是就是3盒马上用吃完了，你再想买。没有了
0: 哦，
3: 所以说有点想不出为啥不能多给点呢？
0: 多给点，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啊，这是没办法，没办法，我也想让大家伙多得到点，是吧？其实你说我不想吗？对不对？毕竟每次我告诉你啊，都有很多人因为知道晚了，打电话晚了就没抢着，然后很多人打电话埋怨我，埋怨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还有一部分人想要多定点儿，然后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不给他多定，然后也来埋怨我。你看，经常有这样的人，
3: 就
0: 是
3: 啊，何必大家都埋怨你呢？对吧？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这背后的事情啊，不是大家伙想的那样啊。
3: 嗯。
0: 首先啊，我得跟你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平台。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是靠这个平台来赚钱养家的，是吧？所以说每一款产品的定价一定是出厂的价格，甚至比出厂的价格还要低。那你要市场价原价的话，可能就是2-3折的价格了。那你这样的定价的话，你想一想，人家厂家基本上都是赔钱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给我们提供呢？和咱们平台这个合作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啊，他们就是想借助我们平台。

0: 平台的影响力，来扩大宣传的力度，就打广告呗，说白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如果长期的、常年的，或者是用这个价格来提供的话，那人不就赔本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暂时就是提供这些货，我就赔本了，人赚吆喝了，对吧？所以说，人家这个数量一定是受到控制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
1: 对对对，是，毕竟人家也不是雷锋嘛，是吧？
0: 那
1: 赚钱才是商人的本性啊。
0: 对呀、啊，他不赚钱的话，这个企业就没法运作了。是不是？
1: 哎，对，是的。
0: 你比如说咱们这次说这个深海鱼露的事儿、
1: 嗯、
0: 知名厂家，知名的这个品牌，而且人家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深海鱼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吧？是人家当地城市的地标性的这个功能性产品呢。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那为了保证这个品质，人家这原材料用的都是一两半左右的深海的体鱼，而不是那种就是杂七杂八的杂鱼啊，然后加入盐、
1: 嗯、
0: 加入水，是不是？我告诉你，人家这个深海的体鱼一定是有标准的，人家是什么呢？在密闭足期的发酵三年的时间才自然发酵出的极品的这个深海鱼露，是吧？而不是加其他的一些这个化学添加剂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菌株啊，然后帮助发酵。人家要发酵三年，是吧？每一瓶都要符合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出口标准，因为人家是这批鱼露都是人家就专门出口的，是吧？那这样的产品，你说在咱们国内，是不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高端产品了？啊？那咱们给大家伙定的13.8块，可以说比出厂价格都低很多。那按人家话讲，就是卖一瓶赔一瓶的钱。所以说这个数量，人家就是明确就是要求咱们不能敞开了怀的，是吧？这个放开量的满足大家伙的需求，这是不可能的，是吧？
1: 对对对，是，对。这厂家要是赔黄了，这我们要是想多花钱买这么高品质的深海鱼露，你都没地方买了。
0: 那可不是吧？人家这个厂家得活着呀，是吧？所以说咱们平台呢，每次的活动只能按照这个相对公平的方式，先报名先得先发放，明白了吧？啊，
1: 嗯，明白，梁老师。
0: 嗯，
1: 反正啊，我是想好了，就是这次呢、啊，我是订20瓶。
0: 哦，
1: 就是跟我老爸，我们两个因为都有高血压嘛，
0: 哦，
1: 而且去年他还得了这个脑梗了。
0: 哎呦。
1: 然后我呢，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
0: 嗯，
1: 所以说平时啊挺注意这个吃盐的，
0: 嗯
1: 嗯，但是你也知道啊，咱们这个东北这边的人吧，他嘴管不住，你知道吧？
0: 啊，
1: 所以说有这么个好产品吧，既有盐的味儿，而且呢、
0: 啊、
1: 对身体也有好处，
0: 嗯
1: 嗯、反正咱们每天也得吃菜，
0: 对，
1: 我就想把家里的盐呢都换了、
0: 啊，
1: 然后长期的用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啊。
0: 可不嘛，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话说对了。就是咱们这款深海鱼露啊，其实最适合那种就家庭里啊，就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这样的患者，然后呢就是家里头又重盐重油的这样的家庭，是吧？因为这个深海鱼露啊，就是它里面的有益成分太多了。你比如说它有丰富的这个钾离子，钾离子干嘛呀？钾离子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当中钠离子的排出，是吧？钠离子是啥？不氯化钠吗？不就盐吗？是吧？
1: 对对对，
0: 从而起到一个什么呢？软化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啊，而且里面还富含有什么呢？比如说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是吧？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减轻我们血液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我告诉你，还专门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的这种氧自由基啊，清除这些杂质啊，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免受这个氧化的损伤啊。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预防和保证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突发的问题，是吧？另外我告诉你还有什么抗炎呢、护眼呢，这些功效我都不说了，是吧？可以说非常全面啊。我们每天都得吃吃喝喝，对吧？那为什么不换成功能性的呢？是吧？长期的坚持下来，我告诉你，你就一定能够收获健康，是吧？
1: 对，是的，对对对。那梁老师
0: 啊，
1: 你帮我订上20瓶吧。
0: 20瓶是吧？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啊，就是一定是怕订不上，然后
1: 对
0: 这给我打电话了，对吧？嗯，还是我还是那句话，咱得人人平等啊！你要想得20瓶的话，你只能是自己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自己抢，好不啊？
1: 行行行， 行行，老师，我明白了。跟你说啥都没用，是吧？你就是。

0: 不给任何人开后门了。
1: 对，
0: 那行，我也不跟你说了啊。
1: 打电话，
0: 那我就打电话去
1: 讲。好嘞，啊，聊到这儿啊，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您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老年人为了保护健康，应严格控制日常饮食当中的盐分摄入。盐分的主要成分是钠，钠在人体内是必须的，但过量摄入会引起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是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记鱼露，千年传承的调味之魂，优选深海成鱼，经三年岁月发酵，零添加，不含防腐剂。鱼露中富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从而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极品鱼露，控盐降压人群的首选。健康全球购栏目联合中国驰名非遗产品成记鱼露的源头生产厂家，零距离零差价，每瓶500毫升仅需要13.8元，10瓶起送，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售完为止。极品鱼露全国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
1: 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啊，找到你啊，我得感谢感谢你哈。
1: 哎呦，别客气。
3: 我这个老胃病是个问题。
1: 老胃病，
3: 这个，
1: 哦。
3: 老胃病，这可真是老胃病。我今年67岁了。
1: 哦，老胃病。
3: 我在沈阳住，这个从小的时候就有胃病。
1: 小时候就有，哎呦呵，那可年头不短
3: 了。完了之后呢，下乡。可上大学工作以后，这一连串就没好过这个胃。
1: 哎呀，
3: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吧，他就是很疼啊，疼的我，他白天疼也就疼了，我就忍了，对不对？他关键他晚上疼啊。
1: 哦，
3: 他晚上3-4点钟，2-3点钟这样上到3-4点钟这样，这段时间就把我疼醒了。
1: 哦，都能给自己疼醒。哎呀，
3: 这给我疼醒了。
1: 哎呀，
3: 疼醒了的话，我就白天没精神头了
1: 啊。
3: 所以你说这么长时间也不行啊。我后来我就找大夫呗，先看那个西医
1: 啊，
3: 这个各种拉唑
1: 啊，
3: 嘁哩咕噜吃了挺老多，
1: 奥美拉唑，
3: 吃完之后，奥美拉唑、潘多拉唑，还有什么拉唑，反正都是拉唑类的药，吃完之后它也不见效吧，不见效的话，后来怎么整呢？就是吃中药吧，
1: 哦，
3: 完了吃那个汤药。这个汤药吧，吃完之后呢，就是也不行，
1: 也不行。
3: 后来说的那个，说这个膏药，这个膏药好使唤。我就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膏药，就专门吃胃病的膏药。还别说，还真好了两天。但到后期前没过2个礼拜，就吃药也不好使了，
1: 也不好使了。
3: 后来我，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查一查吧，做了胃镜吧。
1: 对你别瞎治。
3: 到医院做胃镜一看呢，大夫说的。你这个是叫什么？肠化生，
1: 肠上皮化生啊！哎呦，
3: 肠上皮化生，对，
1: 哎呦，
3: 肠上皮化生，我说的肠上皮化生，我说这个有什么办法治没呀？那大夫说的西医大夫说的，你这个没有办法治
1: 啊，
3: 你就维持，就我尽量的减少刺激，慢慢就慢慢养吧，我一听的话呢，就是。他没啥招了，
1: 没招了，哎呀，
3: 没招了，这个，我说没招了就算了，我就先暂时先这么维持吧，维持怎么整呢？就是，疼点吃点止疼药吧，
1: 哦，
3: 后来吃止疼药也不好使，那玩意儿止疼药它不止胃疼，我感觉，
1: 对，
3: 后来还是不得劲儿，后来有一个老先生告诉我哈，说这个你半夜疼的时候啊，你就喝点水。哎，我一听说喝点水试试吧，他就说哈，疼的时候喝点水的话，他真就不疼了。
1: 那不掩耳盗铃
3: 的
1: 方法吗？
3: 完了之后呢，过了1个小时、2个小时呢，他又给我疼起来。
1: 哎呀，那
3: 所以说他始终是不好。
1: 哎，
3: 完后来我就听你这个节目嘛，那天讲那个魏乐舒嘛，美国那个魏乐舒。
1: 哎，对，魏乐舒，对。
3: 哎，魏乐舒这个药，后来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美国的东西或许能好点儿，让你介绍也挺好的。我说管咋地呢，就是先试呗。
1: 啊。
3: 你不试咱也不知道啊，
1: 是
3: 我就把这个药拿来了，完我也是这个恨病哈，我就寻思这个药咋整啊，我就按倍的吃吧，
1: 啊，加量，
3: 正常量是正常量是2粒是吧，1粒到2粒，后来我就干脆我吃4粒吧，
1: 吃4粒好，可以，
3: 哎，吃4粒，我就哐哐哐我就吃了大概才能有这个2-3个月了，那这玩意儿开始前头2天前

0: 没有啥反应。
1: 啊，
0: 说句实在话，
1: 对，
0: 你得让我
1: 两
0: 我这
1: 三
0: 样
1: 天
0: 的。
1: 能有什么反应？
0: 对呀、啊，他第三天就见效了呀。
1: 第三
0: 第
1: 天
0: 三
1: 就有
0: 天
1: 效果了，哎呀，
0: 第
1: 你
0: 三
1: 这
0: 天
1: 也
0: 我
1: 够
0: 就我
1: 快
0: 就对呀、啊，第三天我就可以睡着觉了。我说，哎，我说这也挺好的这
1: 的。
0: 个。我说第三天能睡着觉了，我说这个我是这挺好的。这个药就是，你看这药片多大、啊，完了之后呢还挺好。我就吃饭前给他嚼了，就
1: 啊，
0: 吃饭给他嚼了，
1: 可以可
0: 嚼
1: 以，
0: 完之后就吃了。
1: 嗯，
0: 我就这么吃的，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吧，这个基本上就不怎么疼了。
1: 好，
0: 哎，
1: 哎，
0: 不怎
1: 非
0: 么
1: 常
0: 疼
1: 好，
0: 了。
1: 嗯，
0: 哎，不怎么疼的话，我觉得这个药还是，这美国这个产品还是比较不错
1: 它不一样吧？
0: 的，
1: 你
0: 好像
1: 看看
0: 不一
1: 啊，
0: 样，这个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呢还在吃这个，我差不多也快吃完了这药。但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维持的挺好的，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1: 吃了
0: 但
1: 多
0: 我
1: 长
0: 也没
1: 时
0: 想
1: 间
0: 到
1: 了？
0: 这，
1: 到今天为
0: 到
1: 止，
0: 那个到现在那我快半年了吧，
1: 快半年了。哦，
0: 快半年了，快半年了。
1: 嗯
0: 完了后来我就开始减量了，
1: 嗯嗯嗯，
0: 完了一天吃2粒儿。
1: 也可以了。
0: 啊，2粒儿，完了过一段时间我看看还剩点，我就是一天吃1粒儿，照这个方向给它结束。我可是这么合计的哈。完了，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哈，就前段时间吃那个就是那个益生菌，那个散氏那个益生菌啊，那玩意儿也挺好啊。
1: 是
0: 那个
1: 吧？
0: 东西还是我其实吧，我就是10多年前我就开始吃益生菌，但是那玩意儿时好时坏，不是那么痛快。完了之后，后来我一听说你这个有这个杜邦的这个哈，
1: 对，元
0: 这
1: 代
0: 个
1: 的啊，元代益生
0: 元
1: 菌，
0: 代的，我说这个可能是挺好，我说买点，我就又买了大概的多少块，7000多块钱的好像，
1: 哎呦呵，那没少
0: 买
1: 买
0: 我买
1: 呀，
0: 不少，没少买，哎，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吃的是非常好，就是大便第二天吧，
1: 哎呦，
0: 大便的颜色就变淡了，就那
1: 是不
0: 种
1: 是
0: 变
1: 啊？
0: 黄色了，
1: 你看看，
0: 哎，我说这个东西，我反正我吃的也多，我一次吃了4粒，
1: 四粒啊！哎呦，到
0: 四
1: 嘴
0: 粒，
1: 里直接就
0: 完了
1: 崩散了吧？是不
0: 就
1: 是
0: 没
1: 啊？
0: 了呀！
1: 你看，
0: 我第一粒我吃完之后没了，我说怎么哪去了？没了呢！我说再来一粒，我再来一粒，我再来一粒，
1: 哎呀，
0: 我就来了4粒，
1: 是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四
1: 跟
0: 粒
1: 你以
0: 完第
1: 前
0: 二
1: 吃
0: 天
1: 的益
0: 我又
1: 生
0: 吃
1: 菌
0: 了
1: 完
0: 四
1: 全
0: 粒，
1: 不一样？是不
0: 不
1: 是？
0: 一样，
1: 对吧？
0: 嗯，
1: 哎，
0: 完了这个2天吃完之后，我的大便就立马就给我改变了。
1: 多
0: 这
1: 好！你
0: 变
1: 看
0: 起来也顺畅了，完了
1: 看，啊，
0: 之后那所谓的香蕉病了呗，就
1: 你
0: 是，
1: 看。
0: 原来这个硬头也没了，
1: 哎呦，
0: 完了之后颜色呢它也变浅了，
1: 不错，
0: 以
1: 哎呦，
0: 前的话呢好几天来一回，这回可倒好，一天到时候就来到时候就
1: 那
0: 来，
1: 就
0: 哎
1: 正
0: 我说
1: 常了
0: 这个，
1: 呗，你看看
0: 哎我
1: 啊，
0: 说这个东西我说这个玩意儿不错，
1: 你看
0: 这不
1: 看，
0: 就是吗？我说我觉得我都花了点钱，花点吃的，
1: 那解决大
0: 我说
1: 问题
0: 现在
1: 了，
0: 我手里还有呢，我还接着吃呢，
1: 那给它用
0: 我
1: 好啊，
0: 啊。我说这挺好，所以说这个吧，我说非常感谢梁老师能够整下这么多顶尖的这个产品，这个 顶尖
1: 好
0: 产品啊，
1: 啊
0: 这个
1: 啊。
0: 解决问题啊。
1: 好，这样
0: 其实
1: 啊，
0: 我也，
1: 这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我得给你
0: 是，
1: 再好上加好，给你想点招啊。
0: 好，
1: 你的事儿呢，为乐书有了，我就放心了。为什么啊？因为你一说，你已经是肠上皮发生了。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对不对？咱不能说是俩好嘎一好，就光挑好听的唠了，对吧？
0: 咱们得实事求是。
1: 对。肠上皮化生，你必须得给我重视了，因为肠上皮化生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能明白我意思
0: 对，
1: 吧？
0: 大夫也这么说。
1: 是不是啊？大
0: 是，
1: 夫也是这么说的吧？
0: 其实这个我也知道，这
1: 对，
0: 个我知道。
1: 而且
0: 帮
1: 肠上皮化生，你记住了啊，传统的临床的药物治疗基本上不能逆转，但是卫乐舒在美国的数据真有很多肠上皮化生的患者逆转了，就再次复查的时候没有了，消失了，啊。
0: 那可真是挺好。
1: 所以说，卫乐舒这个产品你必须给我用好了啊！而且我明确告诉你，它不存在什么疗程的问题，只要咱们有，就坚持给它用好，坚持给它用好。因为所谓的疗程是什么呢？啊，疗程是给药物来指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它就会有毒副作用了，而卫乐舒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它不存在一个疗程的限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既然说现
0: 挺
1: 在
0: 好。
1: 已经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而且晚上都能睡着觉了，一定要效不更方，给它用好了啊！这咱们一定要趁热打铁啊！好了，
0: 好了，
1: 然后
0: 继续
1: 我
0: 预
1: 也
0: 备。
1: 希望这个肠上皮化生逆转这个奇迹在你身上发生啊！
0: 行，过2天我这个真不疼情况下，我去查一下，
1: 查一个，查一个，
0: 我看看这个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先
1: 对，
0: 对比一下的。
1: 对，
0: 说不准呢，他就给你密回去了。
1: 那可不，真有这种可能啊。对，所以说这个呢，
0: 奔着这个目标走呗。
1: 对，就哪管他不这个没逆转过来，维持不变，你就把胃乐素用好，你的胃也没问题，将来啊，这个你放心。
0: 对呀，他不疼，他起码我能睡着觉啊。
1: 对，
0: 谢谢了啊。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两位，好。

0: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调味品新革命，健康生活好搭档，养护心脑血管从常识鱼露开始。全国报名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很多人出现腰痛，伴随屁股、大腿、小腿放射性麻木疼痛，弯腰、久坐、咳嗽时痛感加重，这很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怎样识别腰椎间盘突出症。
2: 椎间盘随着年龄增长发生蜕变，髓核向外突出，压迫到椎管内的神经根，就会引发腰腿痛，部分人还会出现脚趾发麻、下肢无力，不少患者觉得忍一忍，躺几天就能好，盲目按摩、暴力掰腰，反而可能加重神经压迫，严重时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出现腰腿痛反复发作、下肢麻木无力、走路受影响、大小便异常等情况不要拖，腰椎间盘突出轻重程度差异很大，肉眼无法判断突出压迫神经的实际情况，建议前往正规骨科医院就诊，通过专业查体结合影像学检查，明确突出位置和压迫程度，再选择治疗方案，切勿自行盲目理疗，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
1: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6: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